0: 益的投资方式，不是一两天一个月就可以学通弄懂的。现在不少投资者看两节理论课就开始实盘了，这效果可想而知。我和有经验的投资顾问聊过，一般来说新手真的摸到门道学会炒股需要3到5年的时间。其实呢，购买股票是非常简单的，股票开户，知道股票代码，下单交易就可以了。但是真的要掌握炒股的技能，实现持续稳定的盈利是非常困难的，没个3、5年是出不了成果的。在3到5年的时间里，我们需要不断地打磨自己的体系，不断地验证、修改和完善，在收盘之后多做复盘，对当天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股票交易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和改进投资策略，这样才可以说是了解股市。此外，新手炒股购买股票一般不建议只买一只，因为只买一只风险太大了，增加了交易风险和亏损几率。如果说投资者购买一只股票的话，那么这只股票的涨跌情况就完全决定了你是亏损还是盈利，风险过于集中了，我们是非常被动的。但是咱们买股票的数量也不宜过多，否则可能出现手续费大于收益的情况。一般来说，买2到3只股票比较好，这样有助于平摊和降低投资风险，方便投资者实现稳健投资，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那么第一次进入股市，投资多少钱比较合适呢？建议您投入2000到5000块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手上的闲钱还比较充裕，那么可以多投一些，但是最多不要超过10000块钱。买股票最好不要超过3只。
1: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2: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3: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1: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御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御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5: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让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1: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6: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4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1: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总台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7: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1: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余望龙表示，
8: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缝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1: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 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9: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1: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2: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行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10: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 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11: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1: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
1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4: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以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11: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 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3: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4: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在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3: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5: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

0: 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
1: 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 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 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 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0: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1: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 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 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基层的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 小中见大，基层做事儿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吧，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儿，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油烟扰民呐、啊、物业矛盾呐、啊、家庭情感呐、啊，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就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 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建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啊，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2: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多，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1: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近期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坐到空调屋，群众不坐到空调屋，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屋，都到现场去。哎，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不要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啊！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2: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1: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就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偿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到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 你不管有两份感谢信、十份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深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呢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能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啊。哎，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我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2: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3: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他课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课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一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一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2: 梁衍表示，特 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

0: 教育纳入15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1: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它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生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三套我要上春晚、央视一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三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0: 梁衍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衍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1: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 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0: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衍的榜样。梁衍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衍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朴素的主题词，姑娘。千百年来，人们用它称呼女儿、恋人、爱人，也用它寄托思慕、思念与牵挂。它不必是什么宏大的名字，却能够装下最温柔的情谊。今天挑选了八首以姑娘为题的华语歌，它们跨越30年，风格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温柔的方向。让我们从一段不一样的姑娘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金志文的《中国姑娘》，它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中国姑娘》的灵感来自东北民歌《摇篮曲》，曲中那份摇篮般的温柔，让金志文想到了一个人，他的母亲。他将这份深情谱成旋律，于是歌声里有一种冷约而不是温暖、高亢而不是安宁的质地。歌名叫做《中国姑娘》，用以巧妙，在他眼中，母亲就是温柔美丽的中国姑娘的形象，这不是一种狭义的爱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守候。接下来的这首《姑娘》来自曹格。

如果金志文的姑娘属于血缘的温暖，曹格的姑娘呢，则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印象。这首歌取材自经典的《茉莉花》。曹格从小在国外长大，对传统民谣所知不多，但是偶然在电视广告中听到《茉莉花》的旋律，只一次便被深深吸引。他将东方曲调与 R&B 风格融合，呈现出了一种清新独特的亚细亚美感。歌里反复出现的那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如同一枚情感的图腾，让一个温柔芬芳不可亵渎的姑娘形象跃然眼前。如果说第一首歌致敬的是母爱，那么曹格的姑娘则是一次东方情怀的重温，温润含蓄，如月光浸过茉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请出赵雷这首《南方姑娘》与你共享。

从古典的茉莉花香中醒来，我们随赵雷走进了一个北方的村庄。赵雷那个时候住在北京一座旧四合院里，隔壁是一位从南方来北京漂泊的姑娘。听见她的故事，看见了那份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落的历程，就会想着为她写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与爱情无关，赵雷唱的不是情诗，而是一个时代漂泊者的群像。北方的高楼遮住了南方姑娘的希望，可她那穿着带花的裙子的身影却深深烙印在所有游子的心上。南方在这首歌里早已超越了地理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美好而追寻的象征。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你再熟悉不过，在你的青春年少时也曾经嘶吼过，来自郑钧的《灰姑娘》，即刻送上。

0: 如果说南方姑娘是旁观者的凝视，那么郑钧的灰姑娘呢，就是一场真实的青春。这首歌的原型就是郑钧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笑起来眼睛弯成小月牙儿，郑钧叫她笑笑。后来她给郑钧写了一封情书，署名正是灰姑娘。郑钧并把这份心意谱成了旋律，留住那个年代纯粹的爱情模样。歌曲带着民谣摇滚的率性，看似随意的哼唱里，却藏着对一个人最深的偏爱。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您和我们继续相遇在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在下半段继续有四首和姑娘相关的歌与你共享。

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是郑钧的《灰姑娘》。从郑钧的青春回忆里走出，我们走向一个既坚硬又柔软的灵魂，崔健。提起崔健，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怒吼和反叛，然而在《花房姑娘》里，我们看到了一丝难得的柔情。正是这一点柔情，透露出了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但是《花房姑娘》远远不只是一首情歌，崔健曾经在访谈当中流露过歌曲背后的现实意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姑娘，对方家庭问他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没有理想追求，他说自己是玩摇滚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于是那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既是关于爱情的回答，更是关于理想与自由的宣言。花房是柔情，而大海是远方。崔健在爱情与理想之间拉扯，在留下与远行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大海的方向。这首歌的情感张力恰如他作为时代先锋的精神写照，既有烟火气的温柔，也有破釜沉舟的孤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姑娘》来自刀郎，身披彩衣的姑娘。

走出了崔健的《小羊哭黄》，将思念具象化，野火在草原上飞扬，青烟随风飘向远方，那是刀郎用最辽阔的画卷书写的最深沉的思念。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你的姑娘》。

从遥远的西域归来，我们聆听一段更年轻的牵挂。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最初呢是为他当兵的哥哥写的。哥哥与女友因军旅异地渐行渐远，最终遗憾分别。隔壁老樊将这份沉重的思念化作旋律，用标志性的烟嗓唱出了粗茶淡饭的朴素手。

后，那个姑娘在歌词里面有一个温存的名字叫你的姑娘，她不是战友，而是一声叹息，那是你的姑娘，可她已去了远方。这个姑娘不知道是否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而接下来袁娅维歌声中的姑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做阿楚。接下来就来听听袁娅维可以封神的阿楚姑娘。

阿楚姑娘其实不是袁娅维的原唱，却因为她用充满灵魂乐感的唱腔而被大家记住。这首歌描绘了对记忆中乡村姑娘阿楚的思念与怀旧之情。袁娅维的演唱并没有采用过度煽情的处理，而是通过细腻的声线控制和气息运用，将深沉的情感内敛地传递出来，更显余味悠长。从刚刚开始听到阿楚的名字，那个模糊却刻骨的影子，竟然随着袁娅维的深情演绎，在我们的眼中、心中越来越清晰。这里是那些歌。

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那今天我们的旅程最终抵达上海，阿哲张信哲将自己视为半个上海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情结。他曾经历过长距离的恋情，所以呢，当他看到林白创作的《上海姑娘》时，那份深情就立刻击中了他，用他一贯清澈的声音唱出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从相遇相恋到分离，再到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的淡淡惆怅。歌曲不刻意煽情，却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克制。张信哲的声音仿佛将所有的心事都化作了温柔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送上最后一首《姑娘》，来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姑娘这个词很简单，可它承载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柔软最不舍的深情。感谢每一位在音乐中种下姑娘的歌者，也感谢此刻守在电波那端的你。愿你心中也有一个值得想念的姑娘，愿她安好无恙。今天的那些歌儿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白醋这种看似平凡的调味品啊，实际上在健康领域扮演着很多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厨房当中的常备品，更是许多健康益处的源泉。比如说用白醋泡脚啊，今天就来和您说说白醋泡脚有哪些好处。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

0: 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真的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吗？今天来和您说说。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一到下午的两三点啊，大脑好像转不动了，眼皮也沉得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不少人都会想起一句，累了困了，喝点咖啡或浓茶。但是要劝你别撑了，你的身体啊不是在偷懒，更不是想喝咖啡喝茶了，而是真的需要休息。那今天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的习惯，困了累了打个盹儿。别小看这短短的十几分钟闭眼小憩啊，它能够保护大脑，强心脏，稳情绪，好处多到你想不到，甚至比喝咖啡喝茶更管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首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白醋这种平凡的调味品啊，实际上是在健康领域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厨房当中的常备品，更是许多健康益处的源泉。比如说用白醋泡脚啊，那么白醋泡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它能够改善脚气，白醋具有显著的杀菌灭菌的作用，而脚气呢，往往是由脚部的真菌感染引起的。通过泡脚时加入白醋，可以有效地杀灭局部的细菌，从而改善脚气问题，让脚部更加清爽健康。第二个好处呢，是消除疲劳。白醋能够加快人体的血液循环，提高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当身体感到疲劳的时候呢，用白醋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因为缺氧导致的身体疲劳，让你感受到更加的轻松和焕发活力。第三个好处就是改善睡眠，白醋泡脚可以协调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兴奋，起到调节和放松神经的作用。对于存在睡眠障碍的人群，在临睡前使用白醋泡脚，有助于缓解因为压力大导致的睡眠质量不佳。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能够滋润肌肤。白醋当中的酸性物质能够促进角质层的代谢，帮助去除脚部皮肤老化的角质，使脚部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嫩滑。如果长期坚持白醋泡脚呢，还可以改善脚部皮肤的干燥粗糙的问题。白醋泡脚的第五个好处就是辅助治疗脚部的疾病，白醋泡脚对于某些脚部疾病也是有辅助治疗作用的。例如，用白醋泡脚可以缓解灰指甲的症状。坚持每天泡脚并且自然风干，有助于改善灰指甲的病情。第六呢，白醋泡脚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时加入白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凉的情况，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第七，白醋泡脚能够缓解脚部疼痛。对于经常穿高跟鞋或者是长时间站立走路导致脚部疼痛的人群来说，白醋泡脚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白醋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脚部的肌肉紧张状态，减轻疼痛感。既然白醋泡脚好处那么多，我们是不是放得越多越好呢？其实呢，一般来说呢，将2.5升左右的水放入 脚盆当中，同时呢倒入半碗约150毫升的白醋就可以了。如果白醋浓度

0: 较高可以适量的减少，泡脚时间也不要过长，每次控制在15到20分钟，以免皮肤过度的浸泡而受损。水温呢要以脚感温热为宜，建议45度左右，以免烫伤皮肤。水深应该盖过脚面，没有盖过脚面应该增加水量。 这个量呢是基于日常泡脚的习惯和大多数人的皮肤的肤质来推荐的，既能够发挥白醋的功效，又不会对皮肤造成过大的刺激。但是请注意，这个用量呢仅供参考，具体还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和白醋的浓度来调整。虽然说白醋泡脚有很多的益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对于脚部有伤口、皮肤病或者是严重的心脏病、低血压 的患者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白醋泡脚，在使用之前呢，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2: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 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
3: 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骑骑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
3: 扶他一下吧。哎，走了。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林女士最近半年没精打采的，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以为是人到中年体力下降，直到单位组织体检才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医生说啊，她得了甲减。林女士就困惑了，听说过甲亢，这甲减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在咨询了有关专家之后呢，做了一些总结，和您聊聊甲。
8: 甲减的那些事儿。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简称，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甲状腺激素产生不足，或者甲状腺激素的作用减弱，从而引起的全身性的代谢综合征。甲减好发于女性。
0: 患病率大约是男性的8倍，还好发于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以及有家族史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史的人群。为什么会得甲减呢？成年人的甲减常见病因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其中大多为桥本甲状腺炎。引起甲减的其他病因还包括甲状腺手术、甲亢放射性碘治疗、其他类型的甲状腺炎等。得了甲减有什么症状吗？大家对甲亢都不陌生，脾气急、手指抖、眼球突出，这都是甲亢的典型症状。而甲减不同，它的症状缺乏特异性，经常表现为日常小小的不适感，正是因为进展缓慢，所以很容易被忽视。还有不少患者很长时间没有症状，而仅仅是在体检时才发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减的症状主要是以代谢减低和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为主，早期表现为畏寒、乏力、心率减慢、食欲减退等。随着病情发展，可能会出现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皮肤干燥粗糙、便秘、女性月经紊乱、体重增加等。如果累积心脏，可以出现心包积液和心力衰竭，重症患者可能发生粘液性的水肿昏迷。所以大家日常还是要关注关爱自身健康状况。如果没有明显诱因，出现了乏力、怕冷、颜面浮肿、便秘等症状，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就要及时到医院的内分泌科就诊了。那么怎么确认自己是否有甲减呢？化验甲状腺功能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
1: Yes，
0: 如果发现血清促甲状腺素，也就是 TSH 增高，游离甲状腺素 FT4 降低，原发性甲减的诊断就可以成立了。如果 TPO 抗体阳性，可以考虑桥本甲状腺炎，这也是甲减的最常见病因。还有朋友会问，得了甲减必须吃药吗？答案是肯定的。甲减的标准治疗是每日服用左甲状腺素，也就是 L-T4， 最常见的就是优甲乐。左甲状腺素可以恢复体内足够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逆转甲减的症状体征，起效快，安全可靠。左甲状腺素最好是每天早晨空腹服用，服药1个小时之后再进食或服用其他药物。如果患者确实感觉不便，也可以选择睡前或者早餐前30分钟服用。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时间，务必牢记长期坚持服药。此外，甲减患者应该注意适量的碘摄入，既要保证不缺，也不能摄入过量的碘。比如可以食用加碘盐，但是需要控制海产品等高碘的食物摄入。得了甲减需要终身服药吗？甲减的治疗大多数是终身的，这取决于引起甲减的病因。另外，服药的剂量需要根据甲状腺功能进行调整，所以需要定期到医院的内分泌科进行检查。只要及时进行替代治疗，甲减的预后是良好的，可以很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甚至引起黏膜性水肿、心衰等。有一个人群一定要检查甲状腺功能，就是准妈妈。研究数据显示，妊娠期女性约有1%到3%患有甲状腺疾病，其中以甲减最为常见。除此之外，还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结节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孕妇在妊娠期间出现甲减，而没有能够早期的筛查，并且及时给予治疗，不仅容易出现早产、流产、胎盘早剥等不良事件，而且会对胎儿生长发育造成影响，有可能导致胎膜早破、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畸形及低体重儿等情况发生。孕期甲减还会对儿童的早期认知功能、神经发育产生一定的损害。所以育龄女性在备孕期间及怀孕早期都应该及时的检查甲状腺功能。如果女性在孕前检查中发现甲减，应当积极治疗，最好的治疗时机为怀孕前8周，待甲状腺功能达标后再怀孕。如果女性确诊甲减时已经怀孕了，需要尽快的开始药物治疗，以免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 已经有甲减的患者在怀孕之后更要严格遵照医嘱定期复查，及时监测母亲甲状腺功能及胎儿状况。只要能够遵照医嘱坚持服药定期复查，妊娠期甲减的孕妇

0: 也一样能够平稳度过孕期，生育健康的孩子。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8: 上网查一下看看。
7: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8: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7: 怎么问啊？
9: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厨房小白来说，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实属神器。但是近期呢，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担忧。那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真的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够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吗？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跟它是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11: 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长期食用过度焦黄甚至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12: 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使用？温度怎么调？时间怎么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11: 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持续的高温热风带走食物表面的水分，让表皮变得干爽焦脆。因此，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空气炸锅仅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加热食物。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含量更低，产生的油烟量也少，油烟中所含的致癌物也就更少。
10: 如果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烤的过程中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一下油脂摄入量和脂肪摄入量的角度来说，空气炸锅肯定是有优势的。
11: 在使用空气炸锅过程中，提前清理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

0: 生。此外，食物越焦，产生有害的物质就越多，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来控制加热时间。
1: 就是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状态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变得那么的焦黄。
2: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健康，空气炸锅内胆涂层是否会释放有害物质，涂层脱落了还能否使用，同样备受关注。来看一下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专家所做出的专业解答。
0: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为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类材料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能分解产生有害物质。虽然空气炸锅的设定温度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下属于安全范围，但要特别注意避免空锅干烧，长期超温使用。专家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其基材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后铝基材直接暴露，如果继续烹饪 pH 值呈酸性类食材，如番茄、柠檬、醋等，铝可能会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长期摄入存在健康风险。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要着重来说一说午睡这个话题哈。春困秋乏，睡一个午睡啊，睡个午觉精神好。然而午睡时间的长短啊，这个时长可是有讲究的。近日呢，有一个说法说，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死亡风险就增加了30%。那这个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午睡超过一个小时为什么会增加健康风险呢？不同人群午睡多久合适呢？接下来和您说一说，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9: 网传研究结论源自2019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观察研究，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长期睡眠习惯与健康数据的追踪分析，得出了午睡时长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结论。但不少网友在查阅原文后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存在严格的前提条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

0: 的对话解读，也让不少市民产生不必要的健康焦虑。
1: 其实它是基于一个观察性研究的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关联，并不是说绝对的因果啊。那我是有一个前提，比如说我长期我睡眠是够的啊，每天我都能睡六个小时以上，然后我又长期午睡啊，每次午睡都要超过一个小时啊。那如果长此以往，全因死亡的风险会提升。那适当的时间的午睡对我的精神状态是有改善的，有帮助的。
0: 专家强调，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是长期习惯性超时长午睡的群体统计结果，偶尔一次睡久无需过度恐慌。健康午睡关键在适度、规律，适配个人状况，不必被单一数据吓倒。围绕公众关心的风险成因，专家表示，长时间午睡与健康风险升高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相互关联的复杂现象。
1: 过度的午睡影响最多的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午睡睡一个多小时，那这个时候我在深睡眠里面醒来，我的血压心率会出现一个暴增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早上晨起之后就已经迎来一个高峰了，中午再人为的再创造一个高峰，这样对我们的血压心率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我们长期午睡的人，其实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反向因果的一个关系，我们用过度的午睡去掩盖了我晚上睡眠的一个不足，睡眠障碍的一个问题，也会加重我们健康的一个风险。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时午睡也会对我们的生物的节律会有一定影响。
0: 针对不同睡眠状况、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和方式也应有所区别。夜间睡眠充足的人群，每天午睡15至20分钟即可；夜间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群，每天午睡可以30分钟，不超过45分钟。夜间睡眠少于15分钟的失眠人群，为了改善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午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下午3点前结束，或用闭目养神代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午睡时间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从而降低血压波动和代谢风险。专家提醒，午睡不要趴在桌子上，不要饭后立即睡，午睡醒后要缓慢起身，这样对身体健康更有益。
2: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刚刚和大家说了午睡的时间把握好非常关键哈。那么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一个被低估的身体修复习惯哈，每天睡个十来分钟，大脑和身体啊都会原地的重启。那你是不是经常会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呢，感觉大脑好像是不转了，眼皮也沉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不少人都告诉你，你是困了累了，赶紧喝点咖啡或者是浓茶。但是呢，我在这要劝你别硬撑了，你的身体不是在偷懒，更不是想喝咖啡浓茶了，而是你真的需要休息了。今天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习惯，就是困了累了你打个盹儿，别小看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闭眼小憩哈，它能够护大脑强心脏稳情绪，好处啊多到你想不到，甚至比喝咖啡喝浓茶更管用。当你困了累了，其实最该做的就是小憩一下，打个盹儿。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分析了37万多人的数据之后发现啊，白天打个盹儿，小憩睡一个10到30分钟，能够让脑容量变大，显著延缓大脑衰老。那些有午睡习惯或打盹习惯的人和很少午睡或小憩的人差别有多大呢？研究数据确实挺令人震撼的。研究发现啊，有午睡习惯的人平均脑容量比不午睡的人多出了15.8立方厘米。那么还有就是研究当中啊，还指出了大脑有一个自然衰老的这个过程，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其实健康的人群啊，从35岁开始啊，脑容量就开始以每年0.2%的速度开始。

缩小了。到60岁之后呢，这个速度会加快到0.5%以上。而有午睡习惯或者是打盹习惯的人呢，就像给大脑按下了一个慢衰键，大脑萎缩得更慢，脑容量更大。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感到困了累了，最好的方式就是午睡或者是打盹10到30分钟，让大脑歇一歇，而并非喝咖啡喝浓茶刺激大脑继续保持兴奋状态。有打盹习惯的人真的赚到了，除了延缓大脑衰老啊，短短10几分钟的小憩对全身都是高效的修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睡眠病房的主治医师刘耀，2025年

0: 专注高效。第二个好处就是记忆力悄悄变好了，午睡对记忆巩固和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显著，有助于提升语言记忆和运动技能表现。第三个呢，是能够抚平烦躁的情绪，有时候感到压力大、心烦、焦虑、容易暴躁，那就让自己打个盹儿，午休小憩能够快速地放松神经，舒缓负面情绪，睡醒之后整个人会感觉到情绪更稳定，精神更愉悦。第四个好处呢，就是稳定血压、护心脏。生理相关研究也发现，规律午睡者的心血管功能更佳，30分钟左右的午睡有助于稳定血压，降低心脏的疾病风险。第五呢，是调节身体的代谢，午睡还能够抵消部分睡眠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调节内分泌的功能，减少应激激素分泌，改善代谢，增强免疫力。接下来是划重点了，正确打盹有三个关键点哈。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打盹时间不要过长，10到30分钟最好。这个时长呢，主要是处于浅睡眠阶段，醒来之后呢，头脑清爽，不会出现昏睡感。第二呢，就是打盹的时段不要太晚，建议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小憩或者是打个盹儿。如果时间太晚，像傍晚的时候呢，你再打个盹儿，可能就会干扰夜间正常入眠了，就会影响昼夜节律了。第三呢，是打盹儿宜静不宜喧嚣，尽量选择安静、光线较暗的地方。条件有限的时候呢，可以佩戴眼罩、耳塞，或者是趴在桌上小憩一会儿，注意用靠枕保护颈椎。没有打盹的时间和条件呢，医生推荐3种替代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合适的打盹午睡的条件。广东省中医院睡眠障碍科的医生欧阳丽君推荐试一试3种替代方法，同样能够缓解困倦、恢复精力。一定要记好，这个非常重要哈。首先就是冥想或者是呼吸，即便是不能打盹午睡的，尝试简单的冥想或是深呼吸，也能让大脑得到短暂的休息。深呼吸、闭目冥想10分钟，有助于缓解疲劳，恢复大脑的活力。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短暂的户外散步。午后出门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可以提升大脑的警觉性。散步呢，还能够帮助消化午餐，缓解饭后的困倦。第三呢，是适当的伸展身体。坐在办公室久了，适当的伸展身体，做几组简单的运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提神醒脑，哪怕只是站起来走动几分钟，也能够缓解疲劳。这些小方法啊，在每天的繁忙的工作和学习的间隙呢，去穿插着去运用去尝试，定会让你的身体啊，在繁忙中得到很好的休憩，能够让大脑保持充足的活力。身体困了累了，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咖啡因给身体强制开机。我们忙碌了大半天，大脑需要重启，身体需要缓冲，情绪需要安抚，而这一切只需要10到30分钟的打个盹小憩即可。不妨从今天开始啊，把午后小憩当成一种好习惯吧，坚持下去，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肚子疼为什么不能马上乱服止痛片呢？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各个方面。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这是因为先止痛会给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根据明显的腹痛特点以及简单的体格检查，对一些常见疾病像阑尾炎、尿结石等进行诊断。但如果在家里服用止痛药之后，止痛药使得腹痛减轻或者是疼痛方式改变，医生不能了解腹痛本来的特点，以致给诊断

0: 和治疗带来困难。另外，使用止痛药容易掩盖病情，造成假象。有时病情已经恶化，但由于用了止痛药，疼痛减轻了，看似表现为病情好转了，其实不然，这样就掩盖而且延误了病情，甚至造成危险。再者，腹部的疼痛也不可大意，对于剧烈的绞痛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疼痛，不要觉得忍一忍，用热水袋捂一捂就过去了，而是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准确及时的对症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2.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血管的健康。有一位55岁的张先生啊，因为突发脑梗死，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内壁存在大量的脂质沉积，导致血管狭窄，血液流通受阻。住院检查之后，医生发现张先生全身的血管都不太好，下肢有静脉曲张。一问才知道，张先生有冠心病病史，平常饮食也很油腻，缺乏运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没有进行有效的控制。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获得血管的健康呢？什么样的血管才是好血管呢？接下来听我们的小编雨阳来告诉你。
3: 什么样的血管才是好血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要来了解人体都有哪些血管。血管是人体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部位，同时将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带回心脏和肺部进行处理，遍布全身。根据形态，人体的血管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呢，则是动脉，动脉的弹性较大，而动脉呢，又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我们先来说说动脉内膜。动脉内膜呢，由内皮细胞层组成，这些细胞排列紧密，形成光滑的表面，以减少血液流动时的阻力。动脉中膜含有平滑肌和弹性纤维，弹性纤维使动脉能够扩张和收缩，而平滑肌可以调节血管的直径。动脉外膜由结缔组织构成，提供额外的支持和保护。第二类血管啊，就是静脉。静脉的弹性不及动脉，且有静脉瓣防止反流。静脉有静脉内膜、中膜、外膜和静脉瓣。我们先说静脉内膜。静脉内膜同样由内皮细胞层组成，但通常比动脉的内膜要薄。静脉中膜含有较少的平滑肌和弹性纤维。静脉壁比动脉壁更薄，且静脉的弹性不如动脉。静脉外膜由结缔组织构成，与动脉相似，但通常更薄，更具有弹性。静脉瓣，大部分静脉中特有的结构，它们是防止血液回流的瓣膜，确保血液单向流动，但脑静脉没有静脉瓣。第三种血管是毛细血管，它负责物质的交换。毛细血管的壁非常薄，通常只由一层内皮细胞组成，这使得氧气和营养物质能够从血液中迅速扩散到周围组织，同时允许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进入血液。毛细血管遍布全身，连接着最小的动脉和静脉，也就是动脉末梢和静脉末梢，是血液与组织进行物质交换的主要场所。那么好血管都有哪些特点呢？好血管通常指的是

0: 具有良好弹性，血流通畅，无明显狭窄或阻塞的血管，这样的血管能够有效地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同时带走代谢废物。
1: Yes，
0: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弹性良好，血管壁具有足够的弹性，能够适应血流的变化。第二点是内壁光滑， 血管内壁没有斑块或血栓，血流不受阻碍。第三点，血压正常，血管能够承受正常的血压，没有异常的扩张和收缩。最后一种啊，就是少有炎症反应，血管壁少有炎症迹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保持血管健康呢？ 简单来说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控制基础病。那么以下有几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种呢，是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可能影响血管健康的问题，控制好可能影响血管健康的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第二点是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减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 第三点，适量运动，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避免久坐、久站等不利于血管健康的行为。第三点，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减轻血管负担。最后一点是戒烟限酒，烟草和过量饮酒都会损害血管健康。
2: 我太难了。
0: 知识扩展，血管除了是管道，还有哪些功能？ 血管除了能输送血液，还有一定的分泌功能。血管内皮是血管内壁的一层细胞，它们构成了血管的内膜。血管内皮可以分泌多种活性物质，如合成和释放抗凝血物质。血管活性物质如一氧化氮、免疫调节物质，也就是表达粘附分子等等。误区解读： 年轻人不需要担心血管健康，只有老年人才需要。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通常来说，年轻人的血管条件会优于一些老年人，但是血管健康问题却不只是只有老年人需要考虑的。Oh
3: no！
0: 血管的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遗传、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是否吸烟、饮酒、年龄等。 年轻人如果长期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高脂和高糖饮食、缺乏运动等，同样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拨打热线这个号码我常说，很多朋友说打不进来，建议大家多尝试。我们的直播热线中午11点开通，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啊，看我们直播的都可以点头像直接私信问题。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9: 没错，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可以欢迎通过三路联系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10: 来找到。
9: 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哎，很多朋友说这个联系你们了怎么没有回复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排队，
10: 是
9: 需要受理，排队受理了才会联系你。
10: 对，
9: 不是说你给我们发了什么了，你不管什么事儿，你占理不占理，
10: 先发，
9: 先找你，然后就直接就受理了，不是的。而且也要根据顺序来的，
10: 是
9: 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我们尽量的、尽快的、尽早的替大家解决问题，好不好，朋友们？当然了，还有朋友说话这么快，不快不行啊，不快来不及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说一点事儿啊。就最近我在我的评论区发现了一种现象，什么现象？比如说刹车失灵那一个，大家会说啊，刹车没失灵啊。比如说那个前两天我进店，怀疑人家上汽大众用副厂件，最终验证下来不是副厂件，很多网友就评论了，说不是副厂件你叹个寂寞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们是希望 4S 店给我们消费者用的是副厂件吗？你们是希望我们现在的汽车工业水平还停留在刹车会失灵的阶段吗？你们是希望消费者真的刹车失灵了吗？是希望消费者真的被换上了副厂件吗？这个是大家想看到的结果吗？应该不是吧，对吧？还有朋友说，在评论区讲说你这探店探个寂寞啊。朋友们，这个事儿我很伤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我害怕大家唯恐天下不乱，我害怕大家真的希望问题发生，那不是问题没发生最好吗？
10: 对，
9: 对不对？那我去一趟，通过我们的解释，通过我们的沟通，通过我们的协调，能够把问题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给双方协调好，这不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吗？难道最好的结果是我们进店了，发现一家正规的 4S 店在给消费者使用副厂件，这更好吗？一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最终验证下来这辆车真的刹车失灵，难道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吗？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 昨天我碰到一个消费者，我跟他讲，我说没事的，你们也不怕，不要怕麻烦我，你心里有疑问，没有人给你解答，你找到了我，我到了现场能够给你解答，解答完了你觉得你心里没问题了，舒服了，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给，就我们到现场解释完之后，是消灭掉了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种子没有发芽就已经解决掉了，这不好吗？啊，大家觉得不好吗？还是一定要他们有什么问题，一定他们最好他们在骗我们，今天骗的是他，明天可能就是你呀，因为环境如此啊，咱们不得希望环境越来越好吗？朋友们啊，这事儿呢有感而发啊，我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特别是我那个暴走老常最新的一期探店视频发了之后，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我有感而发，我希望，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难道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来，上期名爵两位，蔡先生跟朱女士，啊，蔡女士跟朱先生，
10: 嗯，朱女士，
9: 蔡先生，蔡先生跟朱女士，两位都是订了名爵非常火热的车型，名爵 MG4X。
10: 对，
9: 因为这辆车比较火，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不清楚。现在名爵他们给出的态度是，你要么就等着，你不等就退了，啊，就这两个方案，没有第三个方案。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契约社会，履约是需要双方的。车主违约，你把1000块钱扣走，你不能按时交车，你违约，请你退一赔一。不要消费者违约的时候，你需要他承担违约责任，你违约的时候，因为你店大了可以欺客了，你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这是不对的。大家觉得这对吗？对吧？现在上汽名爵的态度我不明白，就我没有看懂他们的操作，就可能真的像我前两天开玩笑所讲的，你是不是不该，你是不是卖的这么火之后你有点不习惯啊，啊，朋友们，那来吧，那个蔡先生啊，蔡先生，朱女士在是吧？朱女士啊，
3: 你好。
9: 哎，我听记者说有什么新进展是吗？您说说。
3: 我那个现在销售那边跟我说车子到了，先说到杭州了，现在后来又发个信息说已经到店里了。
9: 嗯，
3: 我说那个6月份的叠加3个点补贴呢？
9: 嗯，
3: 他说这个东西我们承担不了，这个是政府行为，政府补贴。
9: 嗯，
3: 我说那我退车呢？退车只能按原价，
9: 对吧？
3: 我说那你们这个解决方案不对呀、啊，我退了，等了这么多天我就白等了。我说你们起码说有个解决方案，起码让我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们就这样，你车子要么来停，要么退车。
9: 嗯，
3: 这个
9: 朱女士，朱女士。我其实很少建议别人不要成交的，但是我真的建议这辆车您别要了，我不觉得他们服务的好你，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态度。
3: 我现在也真的对这个服务我是一丁点信心没有了，
9: 而且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态度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看到没有，车卖火了你朱女士不要，有的是人要。现在两种方案，你因为我们延迟交付导致你补贴没有了，但是我们承担不了、赖给了政府，这就是上汽名爵。那你现在两种方案，
3: 就是这个态度，就是我很不接受这个态度。本来印象挺好的，现在我对他售后的以后的这种售后，我一丁点信心没有了。
9: 对的，所以说事情发展到今天，他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不觉得以后他服务得了你啊，而且我不包括您在内的其他消费者，我依然不觉得他们服务得好啊。他浑身都是嘴，他浑身都是理啊。朱女士是不是那位？她觉得退车意愿比较强烈那位？
10: 不是，
9: 啊、还不是啊。朱先
4: 生录音。
9: 哎呦，这个朱女士还给我们录音了，可以录音啊，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全程都记录的，没事的。朱女士，这事儿我会帮你继续找上汽名爵、他们这种态度真的是有问题。现在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没问题，还希望媒体体谅他们。我可以体谅你们，但是我体谅你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也体谅你们的消费者。你们消费者多难呢？你合同当中用白纸黑字写的6月30号交车，你拖到了8月份，你不用承担责任啊，上汽名爵。而且，
3: 然后我不是，我跟他这么说，我说哪怕我都退了，我说哪怕那个我现在拿车的话，你起码拿出一点诚意来。
9: 嗯，
3: 就算这个补贴你哪怕是给我一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们店铺里承担了，我心里都觉得平衡了，因为我车卖了，我没有车很着急，你知道吗？但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是给我感觉，你要就要，不要你退定金，反正双倍返还是没有。
9: 好，
3: 然后。 那个补贴也没有，
9: 我明白，
3: 选择嘛，
9: 您已经说过一遍了，您不需要再讲第二遍好吗？刚才朋友说，哎呀，可以告他们。您觉得消费者朱女士作为一个人面对上汽名爵这么大的法务团队，她行吗？她行吗？她行。
3: 我有会，我才说我退步了，退让了呀。我说不行，你拿出点诚意。她说这个领导决定了。
9: 哎呀，朱女士，你到今天怎么还心存幻想啊？还让他们拿出什么诚意啊？他如果能拿出诚意，还会等到今天吗？你看他们有觉得自己错吗？他们拿出什么诚意啊？你就不要心存幻想了，你听我的。
3: 我现在要退车。
9: 对，还心存幻想呢。
3: 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定金双倍返还给我？
9: 你先还你先让他把那1000块钱先还你，我让他把另外1000也给你。如果今天上
3: 定的是2000，是一共5000，3000转给店铺的，2000网上下单的。
9: 那就是要赔你1万。我还是
3: 那不用，我不用，这个倒不用这么多，那那个，但是你起码拿出诚意来，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你从起码要有一个解决的态度。
9: 朱女士，我再说一遍，你说过的话不需要再讲第二遍了，我说的够明确吗？
3: 嗯
9: 啊，够明确，不要激动啊，没事的，这事有我们在，您放心啊。我刚才我说话被朱女士打断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今天这个事儿上汽名爵不用退一赔一的话，以后购车不用签合同了，合同就是张废纸嘛。还是上汽名爵觉得他们没有违约，而且大家没有很奇怪一件事情，朱女士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车，投诉到我们这现在有车了？她说她按照全国订单排产的，其实不是，她是根据每个地方的订单量跟市场情况去分配车辆。分配到店里，店里再根据订单的顺序也好啊，市场的情况也好，店里再进行二次分配，等于说他有人为操作的空间有两回。来，那个蔡先生在吗？有进展吗？我估计也是不赔的，也是不能退一赔一的。所以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上汽名爵 MG4X 这款车很火，之前还火过一款车，就上汽名爵一辆车火过之后，他们会给大家摆出一副什么状态，大家应该知道了。合同都可以不认的，白纸黑字6月30号写在那里都可以不承认的，你多厉害啊！你要么退，把你交的钱拿走，你要么就把这辆车提走，你的所有损失包括你的补贴拿不到，因为我的原因拿不到的我也不管，因为是不赖我们。来，蔡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
4: 哎，
9: 有人联系过您吗，蔡先生？
4: 对，我跟他联系的，本来昨天晚上昨天我下班以后大约6点去他店里再谈的，后来因为时间冲突然后就没去，准备周末再去的。
9: 他们有什么方案没有给你啊？
4: 就是还是昨天上午他跟我说的，就是给我送些礼品嘛，然后后来具体的还没说。
9: 我再跟您说一遍，蔡先生。
4: 嗯，
9: 不是礼品的事儿，你要他的礼品吗？
4: 我是想觉得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上面错误了。
9: 你感觉他们认识到了吗？他们连合同都可以不遵守，他们认识到什么错误了？
4: 对，从这方面来说是的。
9: 当然，因为蔡先生您可能不了解我们啊，我们一贯是希望大家能退一步都退一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不愿意的原因就是。情理法，法是基础的道德底线，法是底线。现在他们连合同都不认了。
4: 是的，是的。
9: 行了，您稍等啊，上汽名爵，来，我们继续重点投诉上汽名爵啊。昨天没给我们回复是吧？
10: 嗯。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你们上汽名爵想怎么着？问问你们啊。来，喂，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2592，你好。
9: 2592，昨天是您吗？
11: 是的。
9: 哎，您好，2592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592号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
11: 这个您说的这个没有给您相关回复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我这边也在如此记录一下，我这边会去做相关的一个对接，稍后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会尽快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
9: 那不，你觉得你说我信吗？昨天你也这么说的。没关系，不回复也没事啊，不回复没事，不需要你们回复。那问问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合同？
11: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这边也会。
9: 你们不遵守合同，你们违法了，你还有什么相关情况啊？我问问你们为什么不遵守？
11: 明白您所说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9: 您明白什么呢？您明白你们跟消费者签订的合同只需要消费者遵守，你们上汽名爵不需要遵守合同。然后找你们这副状态，不知道自己错了，无所谓。 你消费者要么就退，要么赶紧把这车提走。啊，因为我晚交车，所以造成的损失我一点不管，政府补贴我也不帮你再申请了，我们就这样，你要么退走吧。然后你们车没到，人家要双倍返还定金，你们返还不了，你们怎么这么横啊？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横的企业了，这么横的厂家了。
11: 主持人您好，感谢您和栏目对我们品牌的一个关注与监督。客户反馈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的话也会为客户进行相关的一个跟进。
9: 第一个你们没有重视，第二你们没有第一时间。消费者，你们现在给消费者的方案是什么方案啊？你们给消费者的方案就是你有招想没招死去。我话说的难听啊，话糙理不糙，就是这样啊。你只能接受这种不合理的方案呢，只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合约呀，因为你不理他了呀。你别说消费者了，我找你你也没理我呀，你怎么个意思啊？我问问你们，你们上气名绝？真的，对消费者这么大派头的企业我是第一次见。你不说你们领导层什么 CEO 都是90后年轻人吗？年轻人这么办事的？
11: 李姐，您说的这个主持人，针对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户也会这边落实做好相关的一个记录的。另外的话，朱女士的刚刚所说的一个相关诉求的话，我这边也记录清楚了，包括蔡先生这两位用户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后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相关核实的。
9: 啊，不是啊，先生，你们整个上信名爵，包括你不会觉得消费者在找你们茬吧？没有吧？你们的订单顺序？你们在消费者不操作的情况下随意取消消费者订单，你们白纸黑字写着6月30号交车，到8月份交不了车，消费者因为错过了时间没有了补贴，你们说要么你别买了，你把车别要了。这就是你们的经销商，你们上汽名爵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啊！我真的不建议，我刚才跟两位说了，不建议把车买回去，我同样不建议别的消费者买你们上汽名爵呀、啊。谁敢买你们车呀？你们都啥样了？你们什么原因？我不理解这个，我现在不理解。关键是，你们怎么了？是因为车卖的太好，起飞了？你们要，中国人能飞，你先飞起来了？啥意思啊？你跟我讲讲呗。
11: 理解您所说的，主持人，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尽快做相关的一个对接的。其实昨天我这边接到咱们这个第一时间的话，也是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对接，核实这个相关情况了。这边的话也会去催促一下。
9: 先生，首先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昨天找过您之后，您没有帮我们第一时间对接，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相信您昨天一定是帮我们向上反馈过去了，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任何一句话都从来没有针对过您个人，对吧？我们针对的是你反馈上去上面在干什么，对吧？你们上汽名爵的领导很忙啊，忙到可以视消费者的问题如没有发生过一样，忙到可以遇到问题可以不解决，忙到可以你们不顾合约单方面撕毁合同，对吧？跟你个人没有关系，跟你有啥关系啊？但是你们可以继续这么搞啊，没有关系，继续这么搞，你们加油，你们努力，继续把你们的口碑往地下砸，往土里埋啊！当然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也希望上汽名爵好，我希望大家都好。但是你自己作，你赖谁呀、啊？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白纸黑字写完你不承认，你可太横了。没关系，先生啊，你们可以继续不回复。就算有一天你们跟消费者达成一致了，我也会把你们今天的这副样子、这副表情、这副面对消费者的态度发到网上去，让网友们好好看看你们上汽名爵卖好一款车之后，你们到底是什么一副样子。我不再用更难听的话形容你们了，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好，我才给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你们依然可以不听，我有责任让消费者更多消费者知道尽量少买，因为你给他买火了之后啊，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吧，先生，明天我们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的接听啊，我们会把你们这些视频都发网上去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我们重点投诉上汽名爵。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在搞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朋友们，就是事实很清楚，道理很明白，法律界限很清晰，白纸黑字写了，你敢不认呐？是不是？口头，但凡是口头的承诺，今天我也不会这么逼上汽名爵。但凡是口头的，我都不会。 但是你白纸黑字写了。
10: 这没有什么再扯皮的空间了，
9: 没有扯皮空间，现在不是在扯，双方没有在扯皮，是上气明决，是我就这么样，你能把我怎么着？
10: 确实，这个结果
9: 他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得罪一个消费者不可怕，但是呢，可怕的是你让所有消费者都看出你们这副样子了啊，这副嘴脸，好吧？加油啊，上气明决，给你们加油哦！啊，继续，你们继续随意取消用户订单。继续签了合同不承认，看看你们的 MG4X 还能火多久，好吧。下一位，是哦，昨天的吴先生是吧，起火那个，昨天坦克给我们回复了是吗？
10: 嗯，回复了，
9: 怎么说的？哎，我先问吴先生。吴先生啊，
12: 哎，你好你好。
9: 哎，吴先生您稍等啊，朋友们，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昨天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坦克400 HiFT 的车主吴先生说自己的车开到草地里面去了。这个草地可不是咱们那个草坪啊，不是那个草坪，是那个什么地区，内蒙古地区是吧？
10: 乌兰浩特。
9: 对，是乌兰浩特的草场上面去了。那个草场大到说离这个最近的城镇也有个40-50公里，开进草场了，车在草场里面自燃了。不是，车在草场里面燃烧了，起
10: 火
9: 了，
10: 起
9: 火
10: 了，
9: 最后车烧成一个架子了。那么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质疑，那昨天在外边节目下了之后，我跟我们消费者吴先生也聊了很久啊。来，吴先生，昨天我让你去准备依据，您有没有准备出什么依据来？有没有啥依据？
12: 有那个监控，那个就是我发让他保留那个监控的那个什么。
9: 我在，哎呀，这没用。我要么就有监控里面有什么内容啊？监控，你老要说这个监控，
12: 有我说那个这块三元催化器破损的地方
9: 啊，三元催化器破损，然后你希望说他们留监控，他们没留是吧？
12: 对，然后我、
9: 啊、
12: 那个
9: 没关系，
12: 专家给的意见是说，就是那块高本身那个东西就高温，然后导致那块破损才引发的自燃。
9: 你这个三元催化都丢了，你现在确认不了破损了吗？不是。
12: 是，
9: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就现在是毫无证据，监控没有，然后呢，大家怀疑的起火零部件是否有破损不知道，为啥呢？说被偷走了？
12: 不，
9: 啊，
12: 绝对有破损，这个那个勘验笔录上面已经写了，说这个确认这块破损，确认这块破损了。
9: 哪儿啊？哪个勘验笔录啊？
12: 这个我没法调，得那个什么，就是。
9: 啊！
12: 法院去调那个火灾勘验笔录。
9: 对，你没有。
12: 对，我没有，但火警那边有，他有这个就是火灾勘验笔录，他这个里边详细的明确，专家也说了，说这块是因为它破损才导致
9: 那
12: 个什么。
9: 既然你这么明确，先破损了，然后破损，第一个消防认可了，第二专家也说因为破损着的火，你告长城啊！你这么有理。
12: 我也不知道该咋整了，主持人，就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9: 就是吴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讲一遍啊。第一，不要说没办法；第二，如果你觉得你这么有理的话，你就去起诉他。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事儿你没那么有理的，甚至你的理可能只有1%，你只有一点点的理，所以你不要说的你特别有理的样子，感觉证据错确凿了，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证据确凿啊。第一个起火点是三元催化也破损了，破损专家也说了，破损引发的高温引发的着火，那你证据这么确凿，你起诉他呀，他能赔你个车，你有证据吗？
12: 我起诉他，我肯定是要起诉他们的。如果说我的意思就是想协调一下，看看咋整他，因为他给我机会确实太少了。
9: 吴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这么有底气，证据这么确凿的情况下，不需要协调，直接就起诉，让他赔你个车多好啊！
12: 啊，
9: 我昨天跟你讲了，你的证据，你现在能够拿到，就是能够大家确认的事实性证据，基本一点都没有，您知道吗？
12: 是。
9: 当然，你说你有，你拿出来，你是没有，该丢的都丢光了。然后你说现在的证据是聊天当中，你让他保留视频，他没保留，这算啥证据啊？当
12: 然，
9: 还有你说，
12: 那我现场那些当事人呢？那些都看亲眼看着的，很多人都看着的，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往来，从就是没见过的人都是。
9: 可以作为参考，你没见过，你跟人家开到草场里干什么去了？
12: 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两个人，但是剩下的我都不认识，一共7个人。
9: 嗯， 这个可以作为，我现在我再说一遍，昨天我也跟你说了，事实证据这些可以作为佐证啊，不一定被采纳啊。如果您觉得您的证据极其充分，事实极其清楚，我建议您就是起诉他们。为啥呢？昨天我跟你说了，你这个起火的现场因为在草场里边，距离最近的城镇有四五十公里，所以火警到的时候都烧没了，烧完了，烧完之后这个主要的起火零部件说丢了，找不到了，就是现场的一些口供。那而且这当地那个你进去的那个地方是非铺装路面，属于一个不适于越野的路段，因为它会陷车啊，陷车之后是否有其他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你说没有我也不清楚有没有，所以现在我不知道长城，我等会儿说，我问问长城厂家他们是怎么来定性这个事儿的。但是我要跟您说的是，您如果有事实依据尽早拿出来，拿出来之后我让长城跟你协商，但就目前为止长城没啥要跟您协商的。来，您稍等一下啊，长城有回复，我们听听长城怎么讲，然后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好不好，吴先生？哎，好嘞啊，怎么说的？
10: 嗯，说确实是当时车辆踩油门，有一个高转速想要脱困的情况，引燃了地面的干草，所以导致的起火。拿出了当时的行驶数据和车主解释，但是现在车主不认可。最后双方协商的方案是什么呢？如果还有置换坦克的意愿，有一个现金35,000的优惠，但车主想要直接赔偿这个部分。
9: 来，吴先生，您说。
12: 嗯。我就是想要这个现金也行，就我不想再买他们品牌车了。
9: 你想要什么现金啊？我没有人在跟你讨论现金的问题。我说他们说的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可？
12: 我没有现车，我不认可，我没有现车，我是往前走，是有泥是有那啥，但是我一直在往前行驶。
9: 当时的发动机转速多高啊？
12: 他说是5000多转。
9: 那你说呢？多少转？
12: 我记得是3600多转。
9: 嗯，但是后台数据显示5000多转，你怎么讲？
12: 那就是以他他为他这个数据为基准的情况下，那我也没有现车，说在那个原地长时间的轰油门，我正常往前走的情况下，你三轮车温度再高，你这个车是越野车，我没有现车的情况下，也没有托底的情况下，你导致它高温，
9: 您觉得他们有问题啊？你觉得在一个表面上长草，地下有非常湿润水汽，并且很潮湿泥泞的地方，然后你的车去行驶，你它是越野车，它就应该通过。
12: 我认为是这样式的，不是说应该通过，就是
9: 那应该怎么样？
12: 因为我也挂了泥地模式，它有泥地模式和什么这个模式那个模式，什么四驱啥我都挂上了，它正常往前行驶，它并没有说被这困在那儿，它说原地不动。
9: 对呀、啊，因为你踩到了5000多转，所以它还能勉强往前走啊。如果你踩到3000转的话，这个车走不了的，就是。就我这样，我不是我反驳你啊，我是站在坦克，我现在模拟他们反驳你，你要怎么说？你不得有个说法吗？你起诉他，你得说呀，是不是？那现在人家说你要不踩5000转，你在那地方根本就动不了了，所以你是通过5000转的大扭矩，然后再勉强前行。勉强前行的过程当中，三元催化过热，排气管过热，引燃了前面的干草。它虽然是里边是湿的，但是上边是干的，所以引燃了干草，发生了火灾。您怎么讲？
12: 当时我这个现场这个人，看烟笔这个正

0: 里？
1: 主驾在我主驾驶的底盘的下方。
0: 主驾驶底盘的下方。
1: 啊。
0: 我并不认可它是内部燃烧，然后引燃了火，引燃了草。我个人以目前的情况，我个人并不太认可啊。当然，你这车现在丢了，就丢了个三元催化，还丢什么了？
1: 四个轮毂和一个拖车钩。
0: 没录像，就等于说你贵的东西让别人拿走了呗，就还能用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呗。
1: 对，就是就剩个壳吧。
0: 你问问呢，周边牧民什么的。
1: 牧民都不懂这东西，就有很多人就是，但只是怀疑啊，是怀疑 4S 店把这东西拿走了。因为
0: 你看你又是怀疑，
1: 跟我们一起去了。
0: 嗯，理解啊，理解。你的怀疑
1: 我这东西没有用啊。
0: 对，你的怀疑我理解。截止到目前，您是否有任何事实的证据？除了猜测，没有吧？
1: 没有。
0: 哎，所以说嘛，就是我跟您讲啊，吴先生，怎么样解决问题呢？如果那不是这样的啊，拿出事实来。现在人家 4S 店根据他们的数据认为你在草地里行高转速行驶，最终引燃了上面的草，导致了火灾的发生。他们拿出了他们的最终认定结果，您是否能够拿出您最终的认定结果？您希望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讲一遍。
1: 我希望就是说厂家给我一个就是差不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优惠金额，或者说因为我那个车才跑了16000多公里。
0: 不重要，不重要啊，这不重要，你多少公里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它是一个壳。我现在因为您还年轻，您以后的生活会非常的美好，吴先生。今天这个事儿只是人生路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比你年长几岁啊，跟你多说几句。这事儿对您来说一定，你说它是坏事也好，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相信有了这次事儿之后，你会长了很多的人生经验。下回会不会跟一群陌生的朋友跑到离城镇40多公里的草场里面去越野去了？会不会认为一辆越野车就能通过这种泥泞的草地呀？会不会觉得一件事情，哎呀，天塌了，我怎么办？其实都会过去的。啊，这件事儿多反思对你的帮助更大。但是如果你现在当中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对我不公平的时候，可能这件事对您的伤害变得更大。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
1: 是，
0: 哎，
1: 那我
0: 这样，你
1: 就这个态度呗。
0: 没事啊，帮您协调协调嘛，你双方对不对？那我让他们拿出足够的依据。如果坦克能够拿出足够依据，比如说各种东西完全证明了就是你过度越野，在越野过程当中过度操作导致了起火，最终把你车烧没了，我们也不能去为难人家坦克品牌啊，为难人家长城厂家。为什么要根据事实？吴先生，我这样说您是否理解？好，
1: 我理解。
0: 好，第二点，如果坦克也他的证据也没那么充足，跟你一样，比你充足一点，但是有限，如果也没那么充足的话，我让坦克适当的给你多加一点补偿。这件事儿，你也作为一回他们的用户，他也作为一回卖给你车的厂家，你们再协商一轮，好不好？
1: 那我就等您的电话。
0: 没问题，你等我电话可以。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他们是完全在理，就是你过度越野，就是你越野过后过度误操作导致的自燃，他们可不承担责任呐。其他东西可都是善意的补偿。您是否能接受啊？
1: 我能接不接受也就这样了，我就没办法，因为确实像您说的。
0: 我再说一遍，现在没办法的局面不是别人给你的，不是坦克给你的，是因为你自己去过度越野，因为你转速跑到了5000，下面全是干草，你车在半陷不陷的状态下，你在草地泥泞的草地里持续行走导致高温，或者说也有可能是那种三元催化破裂导致的高温。我让他们拿出三元催化破裂也好，没破裂也好的，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依据。你现在说的破裂了吗？其实应该你举证。
1: 我举证，我有那个，现在就有照片，就是燃烧过底盘周起来的那块，
0: 三元催化裂一块。
1: 对，然后包括火警那边也写的很清楚。
0: 你把照片给我，你举证结束，我让他们解释，可以吗？
1: 我现在就把照片发给你。
0: 好嘞啊，那吴先生先这样啊，我希望我说的您足够明白。以后的路还有很长啊，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以后的生活会更美好。这件事儿如果您有反思，您有思考，这一定是您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也希望咱们两个的对话对您能有帮助，好吗？
1: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事儿，
0: 您说
1: 一个事儿，就是说他之前给了我交通补助，这咱有一说一，给了就是给了，没给就是没给。之前给了之后呢，那个他是说在火灾事故认定书之内，他会给你这个交通。

0: 补助，但是说我因为上一个我在收入认定书校支队就是。
1: 您不要吴先生只听我要结果，你想说的是什么？最后那句话。
0: 我想说就是说差了很多天的交通补助，也不止这35000块钱的优惠。差了将近10000块钱的交通补助。
1: 我再跟您说一遍，这件事情如果是因为你而发生的，过错方在你，他们不需要给你交通补助，够明确吗？
0: 够。
1: 好，来，坦克，长城汽车，长城汽车昨天就说这个没了，还提供什么给我们了？
2: 他们如果车主还有疑问，他们会去问售后，然后再找详细的这个依据。
1: 我要你们详细的技术说明哦，该劝车主的我可帮他劝了，我可劝过了。但是你们的数据不详细，我可要喷你们了，啊？为什么呢？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可能提供不出很多东西，但是我希望你们作为负责任的厂家，能够把你们能够提供的东西尽量提供出来。这样，然后呢，如果你们完全在理，完全消费者误操作，一分钱不让你们多花，啊！而且我也表扬你们认真负责。那如果说你们中间还有点错啊的时候，那跟车主协商一下啊，也不容易。虽然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起啊，来，长城汽车。
3: 主持人您好。
1: 哎，先生您好，工号
3: 坐骑工号1762。
1: 176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762号工作人员，我跟吴先生的规划你们听得够明确吗？
3: 坐骑已经如实登记好了
1: 啊。我们的观点表达得够清楚吗？
3: 非常清楚的
1: 啊，非常清楚啊。那这事儿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出你们的依据来啊？我们要搭配数据，并且搭配你们的说明，搭配你们厂家官方的鉴定报告，就这个事儿，你们是通过你们后台数据，你们是怎么分析的？我们要详细的东西，消费者也需要详细的东西。为啥？你得让他信服。不管这个车是不是因为他误操作，是不是因为他现车了，是不是因为高转速引燃了，消费者还有消费者的疑问。那不管你们有没有责任，我觉得你们，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你们长城、对坦克的了解，我一直觉得你们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企业，你们会去这么做，对吧？
3: 没问题，先生，我们这边会马上去反馈这个问题，线下也会有专人继续跟进的。
1: 你们专人先不用跟进吴先生啊，因为你们双方谈差不多了，你们先把事实捋清楚，一切的问题的处理要根据事实啊，够明确。不跟您多聊了，下午给我回电话，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很多朋友说走保险，我跟你说，吴先生他把 buff 叠满，他没保险，
2: 所以咱提都没提了，
1: 还说什么还哪有保险的。我跟他讲啊，这件怎么回事呢？这吴先生按揭买了辆坦克400 HiFT，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对他会有很重要的作用，会在人生有很重要的经历？他贷款买了辆坦克400 HiFT， 然后跟了一群陌生的朋友跑到乌兰浩特的郊外，离最近的城镇有40多公里一个大草场上面就开去了。然后这个草场的路况极其复杂，它是草场，但是现在有点雨季，所以上面看着是干的，但是泥呀下面会出水的，极其泥泞的草场上越野去了。越着越着，他们可能因为路况的复杂嘛，车子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非常难以行进，他要发动机转速保持在5000转左右才能勉强的行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底盘过热，或者他说的三元催化有破损，导致了引燃干草，下边湿的上边干的，他把上面干的给烧着了，最终把车烧着了，整个一片都给烧着了。然后吴先生还没有保险。关键就是你车如果保存完，如果你车不在远离市区的草场，消防很快就到了，到了之后很快火就灭掉了，车没有这么大损失，他不在，他离得老远。第二个，火烧完之后那40多方圆可能百来公里荒无人烟，一个人都没有啊，车没有当天就拖走，导致了在那放了2天，起火零部件丢了，
2: 对，还被偷了些零部件，
1: 起火零部件丢了，轮毂丢了，拖车钩也丢了，铁丢了，就卖废铁去了。等于说现在你就算我们吴先生想鉴定也鉴定不了了。你这么多 buff 叠在一起，朋友们大家你觉得我们吴先生还有什么依据？现在有好的，比那个风骏那个好的点在于我们有数据啊。
2: 对
1: 啊，数据我刚刚简单扫了一眼啊，转速嘛是不低，4000多5000，在那段时间啊，转速是非常高的。那就这个是可以倒推回来了吗？确实那段路非常难走。你说没现车，我也不知道现没现车，没行车记录仪，那现车没现车我不能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是当时转速4000-5000。
2: 是，
1: 怎么讲？怎么说？ 啊，不多说，下一位吧啊。但是吴先生，我还是希望您好，我也会尽我最大的所能，但是要依据事实，啊，不能说因为我很同情您啊，但是不是因为不是弱者不是有理啊，不是弱就有理。行车记录仪让他发过来，下一位车主，下一位车主，没有意义的，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什么呀？厂家连过了呀，连过了呀。下一位车主人呢？啊，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4: 免贵姓肖。
1: 肖先生，什么车？
4: 奥迪 A 四旅行。
1: 嗯，奥迪 A 四旅行，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3月21日，然后那个表显是57,实际是158。
1: 调表了给你。
4: 对。
1: 啊，调表了，那你怎么发现的呀？
4: 就是到家之后，我看这车吧，又脏又旧，然后，我就有点不放心，然后就查了一下子，
1: 哪年的车？
4: 那个 APP， 然后一查，云端已经超过15万公里了，并不是说它表显显示的57,000公里，
1: 等于说表显57,App里显示158,对吗？
4: 对。
1: 啊，哪买的呀？
4: 懂车帝平台，然后苏州的商家，江苏苏州的商家，
1: 等于说你在懂车帝平台上买，懂车帝二手车买的，苏州的商家卖给你的是吗？
4: 对。
1: 肖先生啊，首先我要恭喜你啊，因为为什么啊？你在懂车帝平台上你买的二手车，如果发生这种问题，我相信您最终一定是受益方。我不知道我这么说的够不够明确，您够不够明白？
4: 我明白，但是现在怎么情况呢？懂车帝不承认。
1: 没事，你不找我了吗？
4: 我没有，就是钱没有给他们。
1: 你跳开平台交易的？
4: 对。
1: 你为什么跳开平台交易？
4: 他是属于第三方商家，然后那个就是
1: 哪个
4: 也就属于就是总让我在线下交易。
1: 你车买了多少钱？告诉我。
4: 13万多。
1: 你如果你不去线下交易这辆车，你现在已经可以拿到50万了。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够不够明确？
4: 我明白。
1: 你现在找人懂车帝什么事？
4: 因为他这个商家，我去苏州这个投诉，商家没有那个就是实际的经营地址与注册地不符。
1: 然后呢？
4: 那个商务局那边回复我说他这个商家没有销售二手车资质备案。
1: 这然后呢？
4: 然后就是
1: 然后你线下交易了，
4: 收取了他们的费用
1: 啊。然后呢？
4: 然后那个他这个商家呢，就是我投诉4月份投诉的，4月份投诉很多次，然后这个商家呢把那个营业执照给注销了。
1: 所以肖先生，我一直在跟您说呀，当时他让你线下交易你就交易啊。如果我上次我在节目里承诺过，第一个，如果大家在懂车帝买二手车买到了问题车，第一我优先处理，第二个，如果你买到了什么调表车、大事故车、水淹车、水泡车、切割车，退一赔三，你买到就是赚到，你买到就是赚到。那谁知道大哥你还私下你还私下交易，为什么要私下交易啊？
4: 我认为他这个也是懂车帝的平台嘛。
1: 你私下交易还跟平台有什么关系啊？你在淘宝买东西，后来你跟商家一聊，你微信把钱转给他了，你跟淘宝平台有什么关系啊？
4: 也是信任他这个平台了。
1: 你都跳开平台去交易了，你信任是哪个平台了？您说说，你为什么跳开平台呢？那现在这个商家在平台上还有吗？还在吗？
4: 不在了。
1: 那你看看，跑了吗？这商家不见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尽量去大平台买，不要跳开平台。为啥？小店可以跑，它可以注销，它可以消失，它可以不见，但是平台在，我可以帮你找平台，让平台退一赔三赔给你。现在你跳开了平台，我找平台，平台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拿过钱啊，没在我这交易啊，没受过我的保障啊，怎么讲？
4: 但是他这个平台就是应该做到这个审核他商家这个资质呀。
1: 我告诉你，平台应该，你应该做到，你先别说别人应该做到什么，你应该在这个平台上交易，这个事就有平台给你保障了。你不在他这交易，他就不会给你保障。当然关于你说是审核资质的问题，我会帮你去找懂车帝二手车。 您现在问题不解决了，你要质疑他们这个资质审核有问题是吧？
4: 对呀、啊。
1: 然后呢，你质疑完之后说行，资质审核有问题，我们已经把店铺给他关了，你怎么样？
4: 那他应该帮我找这个那个车商呀。
1: 你没在人家那买，人家为啥要给你找车商啊？
4: 但是他车商不是给那个懂车帝这个平台交了钱了吗？
1: 你怎么知道交了钱？
4: 懂这个车商跟我说的呀。
1: 他说你就信，你又是信车商不信平台，不信我信车商。车商说交钱，你就信交钱，没关系啊，您可以合理怀疑，这些问题我都会帮您去问的。我刚才跟您说这么多啊，这个肖先生。就是我唯一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提醒您，包括像您一样的以后消费者，第一，既然在平台看了，不要跳开平台，平台只会便宜，不会比线下贵。第二，它有保障，要不然现在你已经到手50万了，知道吗？你现在就不是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你应该笑着感谢我了。哎呀，老常啊，还是得找你啊，找你现在懂车帝赔我30多万，现在我到手50多万了，你应该过来请我吃饭来了，而不是现在因为你绕开了，所以现在这个东西跑，这家跑了。跑了之后你说平台得负责吧，废话，你没在那交易，人负什么责啊？啊，您稍等一下啊，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要补充的没有啊？
4: 嗯，没有了。
1: 嗯、啊、哎呀，不要跳开平台交易行不行啊？在闲鱼上买东西特别喜欢跳开平台交易，这帮人。
2: 所以现在就经常提醒啊，禁止线下交易。
1: 对呀、啊、你线下交易会有风险的，最后你找不到你又来平台。
2: 是。
1: 我们之前接到闲鱼多少个啊，自己搞个线下交易，最后有问题了，那么赖人闲鱼说你有毛病。真的不要这样，朋友们啊！而且我跟大家讲，不是贪小便宜的事儿，你线下交易真的不一定便宜。
2: 是，
1: 所以不要买小车，找平台呀、啊，问问啊，你哪一年买的呀，肖先生？
4: 就今年3月份。
1: 2025年，2026年3月份啊，三月份买的车，问问啊，您稍等。来，懂车帝二手车，喂，你好。
5: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
5: 你稍等一下。
1: 你工号告诉我。
5: 654-49169。
1: 重念一遍。
5: 65644-49169。
1: 65644-49169是吧？
5: 49169。
1: 65644-4916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好好说。啊，我先提醒你好好说。我问你的问题都听清楚了，好好说话啊，我们在全国直播的。我想好好跟你们说啊，你注意你们的态度就行啊。问问你们啊，如果我想开一家二手车店，我们夫妻俩开了一家二手车店，我想入驻懂车帝这个平台，想向别人展示我们的二手车，那我需要什么手续，还是我随便注册一下就可以登录啊？
5: 这边是需要一些手续的。
1: 嗯，需要什么手续啊？就比如我营业执照，对吗？
5: 是的。
1: 嗯啊，需要交钱吗？
5: 您稍等一下，
1: 需不需要交钱？你需要确认还是怎么样？
5: 您稍等一下，这边给您核实一下。
1: 哎，你去核实一下，我还没说完呢，说完你再核实。一个是需不需要交钱，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啊，我进驻了进来，但是我提供给你们的营业执照跟我的实际经营场所不吻合，是你们怎么弄？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如果商家有跳开平台跟消费者私下交易的行为，你们会怎么处理？你听明白了吗？
5: 嗯，您稍等一下。
1: 真的，你们业余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是业余到一定程度了，懂车帝二手车你们行不行？能不能干？女士。
5: 你好，你好，感谢你耐心等待。
1: 你让我等一下，你不提前让我等吗？你给我接出去等啊！你们怎么这么业余啊？
5: 啊，非常抱歉让你久等了。
1: 我再提醒一遍，好好说，明白了吗？来，刚才的问题回答吧。女士，
5: 您稍等一下。
1: 在我跟你说完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回答我，让我等或者怎么样，而不是你没声了。您能理解吗？
5: 明白。
1: 嗯，咱也不知道你们能服务得好谁。
5: 抱歉， 我们有专门的对外的部门热线，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产品使用类的咨询服务，不对外接受

0: 不采访，非常抱歉。
1: 我们要采访你，旁边谁教你说的这个话呀？你让我等出这个东西来啊？谁教你的？女士。
0: 等一
1: 下。啊？谁教你的？刚才谁教你的？我再说一遍。
0: 这边会记录您的问题，这边会给您反馈的。
1: 你刚才让我等的时候，你想什么去了？因为你们叫懂车帝二手车，我们叫懂车帝帮帮，所以一开始我就提醒你了，你专业一点，讲话注意一点。现在有人教你说我要采访你啊？我再说一遍，因为目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直讲懂车帝二手车的投诉我们优先处理，因为我们都叫懂车帝，都是一个平台，我不希望别人有什么误解，所以我希望你们专业。谁？我们要采访你啊！你要不要再想想啊？你再重说一遍呢，我听听。
0: 明白您的意思，这边会记录用户的问题，咱们然后会进行一个核实并反馈处理给。
1: 什么时候
0: 给到您？
1: 什么时候处理啊？
0: 这边会不记录您的就是用户的问题，您这边就是用户是肖先生是吗？
1: 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我问你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回复？
0: 咱们
1: 说，
0: 您这边希望的回复时效是多久呢？
1: 今天下午3点。
0: 明白，这边会如实记录的，然后后续核实到一个准确的结果，会帮你就回复到您。
1: 下午3点给我回复好吗？啊，懂车帝二手车，你不是不知道光卖啊？当然，这个事本身跟你们关系不大，但是你们的业余让我震惊。这个事关系跟你们不大的，因为消费者绕开平台了。他自己私下交易的，但是你们这个状态我不认可，你们是包有问题的啊！想想，反思反思，学习学习别人客服中心，别人是怎么服务他们的用户的？你们开通了那么多的门店，跟那么多达人合作，你们也希望跟我们进行合作，我也愿意帮你们卖本懂车帝二手车。但是你们这个状态，你们想服务谁呀？你们服务的好谁呀？消费者给你们打进电话，你们就这种态度对他呀？不是这样的啊，女士，不是冲您。但是您的专业度有待提升，你们跟正规客服差的还很多，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电话别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哎，你好老师，我是三口吕。
1: 吕先生什么车？
2: 哎，你好。
1: 什么车，吕先生？
2: 哎，老师，我的车是阿维塔11。
1: 阿维塔11，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2: 23年买的，45000公里。
1: 23年买的，45000公里，遇到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2: 车的话，之前一直去检查异响嘛，然后检查了1年多，然后最近异响又再现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做后检查，发现那个异响的地方被切了个孔，切了个洞。
1: 你哪里异响啊？
2: 那个仪表台跟 A 柱之间那里。
1: 仪表台和 A 柱中间那里，就主驾驶那里了。
2: 对，主驾驶
1: 旁边的连接处了，嘎啦啦啦会响是吧？
2: 和 A 柱连接那个位置那里响。
1: 我知道了那个地方。
2: 哒哒哒响。
1: 慢，你稍等，不着急，我先确认什么响声。这个响声会频率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增加吗？
2: 不会，反正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会响了。走那种硬的路面就会基本会响。
1: 然后频率是一样的，怎么颠都是那个频率响。
2: 对对对。
1: 啊，明白了，您接着说。
2: 然后之前检查到的是那个雨刮臂下面不是有个饰板的吗？那个饰板那个下面那里那个有应该是两块饰板之间有干涉吧，然后有敲击声产生的。
1: 然后呢？
2: 然后最近又响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售后维保车辆，然后发现响的部位被切了个洞。
1: 嗯。
2: 所以我对现在自己的车的一个就是使用啊，是否有这个安全隐患啊？
1: 你照片发我看一下，你照片发我看一下，切了什么个洞啊？
2: 我发了。
1: 来，魏国，你在搞什么？没，就是那个圆洞是吧？
2: 对对对对。
1: 那个圆洞切完之后，你还响不响了？
2: 响了，最近又响了。
1: 又响，切完还响了。
2: 对，切了之后没响，大概过了半年，现在又响了
1: 啊。那说明
2: 我要去另外一家售后检查，发现被切了个洞，这个切的这个洞我是不知情的。
1: 然后呢？ 你现在想说的是什么？您想什么要求？您讲。
2: 原来那个店已经是说，把这个缺了个洞的，刚好换了新的。目前我试车的话是没有再见这个响声的，但是我希望他们能给到一个说明给我，最好是有文字的一个说明。
1: 你现，莫夫大人，你现在是有响声还是没响声？
2: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昨天把车拿回来，现在是没响声。
1: 他又帮你处理了一下是吧？又给你切了个洞还是怎么样？
2: 换了一块，就把切了个洞了，那个饰板换新了。
1: 啊，那不就好了吗？那你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疑问呢？
2: 我车在他们那里修了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把别的地方就是有这种操作啊。
1: 那不能，你不信他们是吧？希望他给你出个东西，说没动你别的地方是吧？
2: 是啊。
1: 就这事儿啊？
2: 是啊。现在他们就是找他们，他们也没有回复，然后
1: 他觉得你
2: 什么车主恶意诉求，
1: 他觉得你是闲的，你车都修好了，想也不想了，你说哎，我怀疑你这给我切了个洞，给我弄了个洞，然后你觉得别的地方也弄洞了，你证明一下你没弄洞，他们觉得你闲的吗？不是，
2: 嗯，
1: 你除了想让他们告诉你别的没问题，你还有什么别的诉求没有啊？
2: 没有别的诉求，他是说我有什么高额的诉求，我没有诉求，我要求他们就是给我说明，确保我这个车啊，他们在
1: 这咋给你说明啊？这车
2: 之间没有这种其他的这种损坏车辆的一个操作就好。
1: 这种东西都不用说明啊，常理啊，这样我要拆给你看看呢，我都让他拆给你看看，行不行？行不行？
2: 行啊，希望老师帮我协调沟通一下。
1: 可以，我让他们店里找你，你把店车开回去，我让他拆开给你看一遍，行不行？
2: 好，
1: 是不是行？哪里动过了吗？就那前面那一块吗？打开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动？
2: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只动了前面那块啊？反正之前修车都上了半个月一周。
1: 那不是，那吕先生，你这样就没法跟你聊天了。怎么样？车全部拆散啊？
2: 你不是说车全部拆散？你跟我说明情况就好了。
1: 就跟你说一下，我没动你别的地方是吧？
2: 是吧？
1: 啊，行，知道了。那店里给你写个东西，说我们这次维修的部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对接，没有触碰到其他零部件，不就弄个说明吗？您是真闲的呀，吕先生啊。你上班吗？平时，吕先生？
2: 我上班。
1: 上班啊？不上班啊？
2: 上班。
1: 你这个东西，其实您不用这种。当然了，您说你怀疑吧，我也能理解，这其实没有必要做过多的怀疑啊。我让他给你写一个啊，吕先生。哎呀，真要命啊！哪家店？广东珠海阿维塔是吧？来来来，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
3: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
1: 哎，先生，工号？
3: 我的工号是63210991。
1: 6321099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35姓常，向您问好啊。你们这个店呢，给人修异响的时候，在那个饰板上面打了个洞，当时车主没发现，后来被他发现了，现在又给他修完了。修完之后呢，消费者说，你上次没经过我同意，给我打了个洞，这回修车呢，你会不会又没经过我同意，又打了一个洞？车主呢也是闲的。但是呢，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了，他有这样的怀疑，因为你们之前确实干过，所以呢，希望你们4S店给他写个东西，说我们这次维修了，维修了哪些零部件，没有对其他零部件我们都没碰到过的，他希望他们要那么个书面的东西，能不能给他呀？
3: 了解，因为，就是您提供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这边需要帮他记录上去一下，然后到时候联系到用户，肯定可以。
1: 可以，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啊。第一次找你们，这样消费者这个他只要没有其他的。这个实际上的现金上位啊，补偿上的诉求，他有这种希望你们证明，因为你们干过一回嘛，对吧？他们现在你证明你这次没干，我觉得，有点过分，但是呢，也不是不能做，
4: 也能理解，
1: 也能理解。阿维塔服务型的企业，好不好？给他弄一个啊，外边把我们电话跟消，哎，特别好啊，我们电话、消费者电话都给到您的，麻烦您帮我记录，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啊，感谢你，真是的，真的你是运命真好啊，你这么个事都能打通热线。你是命真好，还得是你命好，这么个事儿你竟然能打进来，没有办法，怎么着呢？大家持续拨打吧，好吧？
4: 是。
1: 然后呢，几路联系方式为大家开通啊，希望大家遇到问题千万要记得找我们，然后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
4: 团。
1: 再说一遍，懂车的二手车我们优先接，
4: 是
1: 优先处理，大家不要绕开平台。如果你在平台上买了个什么事故车，你放心。你一定是占便宜那方，我直接就可以恭喜你了，啊，直接可以恭喜你了。当然，懂车帝的服务可能还是要提升一些啊。行了，不多聊了，有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找我们，好不好？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行了，兄弟们，今天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有态度，
9: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4: 有力度，
10: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4: 有角度，
9: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4: 有温度，
11: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天天天怎么着。
4: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
1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5: 走啊，
16: 走了，
15: 走，
16: 走，
15: 走。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7: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3: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8: 喂，我亲爱的生活。
13: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9: 我都想你们了。
13: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天色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一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

0: 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今天将播出节目的上半段。好了，我们开始吧。如果骄傲没被现
1: 实打败，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我们，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就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间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2: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丁老师，您在教育工作第一战线上已经工作了35年了，您还记得35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吗？
1: 那应该是我高中班主任徐文虎老师的影响。他是一名这个儒雅的能力比较全面的数学老师，他每次都能把那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不仅生动而且清晰，关键是他能教会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都能给我们指引方向。那时我特别渴望我长大以后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优秀的老师。
0: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走上讲台时候的那一天吗？
1: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讲台，扎了两个小麻花辫，穿着那个年代就衣领和口袋袖口都有那个蕾丝边的衣服，一开始有的好多同学以为我是来插班补习的。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比如说任何一个有机会锻炼孩子上台演表现自己的，我都开展一个竞选的演讲活动，锻炼他们的能力，避免像出现像我第一次走上讲台那种很尴尬的这个情况。
0: 您最早带的那个80后90后的学生，恰好是您现在带的这个班的00后10后孩子的父母，有没有遇过那种教完了爸妈然后再教他的孩子的这种状况？
1: 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90年我刚毕业不久教的他的妈妈，然后是2015年又教的他的女儿，有这种情况，有2-3对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
0: 看到两代人在同一个年龄段坐在您的讲台下面，他们身上您觉得有什么是变化的，有什么是没变化的？
1: 变化的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教学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现在是丰富的多媒体手段。还有呢，就是过去的家长，就是那个父辈做学生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通过学习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后对老师的这个认同权威感也不一样，父辈对老师是基本上是绝对服从，绝对认可。那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把老师看着是成长的伙伴，敢于跟老师质疑老师的权威，也敢于跟老师共享一切生活当中幸福。
0: 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姑娘啊，是不是特别急于建立自己老师的权威？尤其您的孩子还是高二的学生。
1: 是的，那就是因为我教那个就从一中嘛，我们现在一中的学生他都是从底下考上来的，我到教师地站，他们都1.7米、1.8米，生怕他们
0: 不服你，
1: 不服我，那就嗓门很高，就是语言很严厉，手段也很专横。
0: 您是89年开始正式当老师，哪一年开始正式当班主任的？
1: 我好像90年就开始当班主任，工作一年以后开始当班主任。
0: 那会儿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那会儿愿意吗？
1: 那时候班主任呢，就说比现在好当一点。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啊人的成长，就是说对自己的就是在成长环境当中对个性化的问题可能渲染不够多，所以觉得这是一份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什么讲不想干的，反正这是一份任务，都是自己分内的事，领导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的。
0: 90年那个时候当班主任遇到的处理学生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1: 孩子打架。
0: 打架？
1: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他宣泄的下课宣泄的渠道就是你捣我一下我搓一下。这个有一天在课间，班长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哪个又打架了。那时候我们的教室的是个长条凳，他俩一干就拿长条凳干，
0: 我天，
1: 然后我有一天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你们俩要是敢把这个长条凳朝我砍来，你们俩就有本事，你俩先试试看看。从这鸦雀无声，不敢再打架了。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很野蛮。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 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
0: 嗯，
1: 好像都慢慢淡化了。
0: 大家都说现在到校门口看那些孩子就觉得蔫蔫的，
1: 嗯，
0: 眼里没光。
1: 到现在啊，也有孩子打架，班长的喊我的时候，
0: 嗯，
1: 我出办公室门冲动了，我想把他俩一人捶一顿，
0: 嗯，
1: 但是走在路上我就想啊，这个年纪的孩子有点血气，打架也很正常，
0: 嗯，
1: 啊，感觉关键是怎么正确引导他们，
0: 嗯，
1: 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我讲我现在给你一把枪，前日本人挑衅我们，你们敢不敢？他们讲敢，我讲那不错嘞，还有血性，是吧？
0: 那会儿有逃课去录像厅的吗？
1: 因为我所在的学校都是好学校，
0: 哦，
1: 学校管理也比较严，
0: 嗯，
1: 其实好像没有，我都没有印象，
0: 嗯，
1: 到录像厅里应该没有这种现象，
0: 嗯，看小说，
1: 看小说，写小说，
0: 嗯，
1: 偷偷的给女生塞纸条，嗯，都有，
0: 嗯，
1: 打完架，有时候还打群架，
0: 嗯，
1: 打群架，
0: 嗯，
1: 我们的学校就是那个闹事中心，
0: 嗯，
1: 可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
0: 嗯，
1: 可能为他自己心仪的女孩被别人多看了一眼，找人家查的，
0: 嗯，
1: 都有，很正常。
0: 我们再看看现在啊，就是很多老师都说现在的孩子特别难管。我理解啊，就现在初中生的这种难管，他已经不再是明面上的那种激烈的对抗了，而是一种静悄悄的叛逆。
1: 嗯，
0: 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不理我，孩子回到家之后就把门一关。
1: 主要原因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消极抵抗。
0: 嗯，
1: 因为家长，每个家长啊，对孩子要一个全面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会出现很多的，就是说对孩子过高要求，
0: 嗯，
1: 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
0: 嗯，
1: 还有的家长认为，现在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成绩，经常很夸张的跟我说，丁老师，我家孩子这次数学没考到140分，他完蛋了，就说过度焦虑，所以孩子觉得跟你不在一个世界里，我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我拒绝跟你交流。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他家长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牺牲我的爱好，牺牲我的工作来陪伴你，你应该懂得感恩啊。让无形当中给孩子有过多的压力，
0: 嗯，
1: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有一个平常心对待孩子，
0: 嗯，
1: 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成长过程，急不得。
0: 其实青春期是一个不断的去撞南墙的过程，
1: 嗯，
0: 撞一次收获一次，跌倒一次你知道那个有坑，
1: 嗯，
0: 你下
1: 成长一次，
0: 嗯，
1: 所以家长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也给孩子犯错误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成长。
0: 在这35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可能教室里最大的变量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
1: 嗯
0: 嗯，现在学校是不是都不允许孩子带手机上学？
1: 现在是学校不允许孩子带手机进学校。
0: 嗯，
1: 但是允许那个电话手表。
0: 嗯，
1: 那个电话手表呢，就是说也有跟手机基本差不多的功能。有的孩子管不住或者老师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会拿出来，
0: 嗯，就是玩，
1: 这个影响上课，甚至还影响同学的这个关系，
0: 嗯
1: 啊，所以我一般就是要求，就是我在网上叫家长买了一个放手机的那个放的手表那个叫盒子，
0: 嗯，
1: 每个人贴上名字，谁每学期开学申请，
0: 嗯，
1: 谁要带电话手表，然后贴上名字，每天早上你来的时候，
0: 嗯，
1: 你放进去。放学的时候你拿回去，有一个专人管理，
0: 嗯，
1: 这个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嗯，他们要想上网要想玩啊，
1: 嗯，
0: 他们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嗯
1: 嗯，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啊，现在已经工作了，
0: 嗯，
1: 我跟他家长说，你家孩子应该是有手机查的，他妈妈说不可能的，
0: 嗯，
1: 我怎么锁的怎么藏的，我说你应该相信我，他妈妈讲不会的，丁老师你可是误解了，他也许那个答案跟那个标准答案差不多，是吧，
0: 嗯，
1: 有一天他很可笑的抄的，比如说第七题答案是18，
0: 嗯，
1: 他答案抄成7.18，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抄的，他说等妈妈睡着以后把妈妈的指纹摁在手机上， 很多学生抵御不了这个手机的诱惑。
0: 我觉得用手机抄答案可能还是家长最担心的最低的那个层面。家长更担心的就是网络世界信息太复杂了。
1: 有，我也遇到的，就是遇到的学生啊，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长期是爷爷奶奶陪伴，就是说晚上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的时候，把手机拿出来，最基本的一开始是抄答案，后来就发展在网上浏览一些各种东西啊，然后沉迷于写网络小说，成人化的网络小说，现在基本上都是不能正常的来上课，他有一种痴迷，因为家庭的问题导致的孩子向这个网络世界找到自己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吧。
0: 我们班主任说过一句话，说手机这玩意儿比早恋还可怕。
1: 所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第一次家长会，我就会要跟家长要求到位，我说这个手机不要说是孩子，大人都很难把握好这个度啊。我说你现在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他对老师对家长的权威还是有的，趁他还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的前提下，就是每天就是每个星期我规定了一个星期只能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国家也法律规定呢，你这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孩子也不能去高上网有的家长能配合，有的家长那不是孩子的魔，然后孩子有时候想通过给他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作为福利，换他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什么学习时间，实际上最后都是很难控制。
0: 他就像一个精神麻药一样，
1: 精神麻痹，
0: 对，你以为你给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但是有可能你把他手机拿走了之后，他剩下的几个小时他脑门里面
1: 静不下来，
0: 想这个事儿，
1: 静不下来，还想方设法的明的暗的再去再在网上再当游荡几个小时。
0: 对，
1: 这个现在这个被网络游戏网络的一些短视频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应该比例比较大。
0: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感觉到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到了这一代孩子的身心健康？
1: 最明显的是疫情前后，疫情期间不是上网课吗？大部分家长是要上班的，所以这个家长
0: 他也没办法，
1: 没办法。然后小孩天天在面对着网络，趁老师和家长不注意的时候，去开个小窗去游荡，这个养成的习惯，回到学校是很难坐下来进行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疫情以后，孩子心理出问题的比例是在增加的，后疫情时代的后遗症啊。
0: 教育界对这个有研究吗？
1: 应该有人研究，但是这个目前肯定是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0: 就您做一线老师是有这种强烈的体感的。
1: 有这种体感，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教的学生我都觉得都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以前当班主任呢，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嘛，还也做事比较严谨，所以想当班主任只要把规则一规定，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到初二我就没事干了，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按照制定的方案，他们自己来。我在制定班规的时候都是要学生自己讲，你觉得迟到会怎么样，你们就是觉得作业没完成怎么样，上课找同学讲话跟老师发生争执会怎么样，他们都会一条一条的搞得很仔细。我们就是班级公约，这公约一旦制定以后，大家认可以后，大家都要签字。这个公约一上堂上的墙上，我管理班级就很好管理。然后呢，就是有班长，有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体育委员，一人负责一摊子，给他们这个施展的这个能力的空间和平台，也锻炼他们能力。所以到了初二，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可干，我都觉得我道具。人家讲你怎么那么闲，要我带两个班班主任。但现在不行，就是最简单的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天天为这个位置叫他们把位置摆齐了。我曾经叫家长拉了一条线，这就是你这个排位置的这个线， 每天早上到教室去，没有人说我要按这个线把位置摆好。然后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班主任没办法，准备把每个桌子和椅子画几个线，就说你的椅子线就是椅子只能放在这里，我觉得有画地为牢的感觉。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你们要不要这样的？所以小孩，我还是认为是疫情在家上课时间太长的影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可能是因为啊，家长都习惯于从看陪伴，现在叫陪伴嘛，时时刻刻的陪伴的后遗症。家长说你现在吃饭了，家长说你现在写语文了，家长说你现在就是要去弹琴了，所以他这个主观上觉得我要干什么，规划性不强，都是等着家长安排他。还有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的是，比如说那节课课前准备，他把书拿出来等着老师来看看要上什么，作业翻翻看，作业发现翻翻看看不是一种常态吗？不是的。我进校第一节课就规则就要求第一节课下课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收起来，把下一节课的书再拿出来，作业拿出来，然后你再出去，等铃一打你坐在教室里面，你的书就在你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已经，现在这个班主任已经带到八年级上册了，上学期了，仍然有同学等老师来了还要在书包里找书，发现自己没有带书，这是以前没有的。
0: 就是家长过度的关注，或者是过度的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的头顶绕啊绕啊盘旋不走的话，他就会觉得他自己的学习的自主性全部被拆解掉。
1: 有的是孩子没有意识，有的是家长无意识当中的就是弱化他。
0: 所以我到了学校没有家长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1: 是这样的。然后到高中以后就是分层很厉害，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又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所以其实这两年家长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也都在反省，就很多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1: 至少是无意识当中弱化小孩自主学习能力，也弱化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最严重最可怕的丧失，可能有的严重的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反正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想有点兴趣，家长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搞完。然后你再去干什么，你把搞完你再去打篮球，然后这个搞完了以后，语文搞完了还有数学，数学搞完了还有英语。
0: 对，你永远搞不完，
1: 搞不完。所以小孩觉得反正我
0: 那我就拖吧，反正我也做不完，
1: 我反正是搞不完是吧。
0: 对，
1: 这个家长是肯定是要反思这个问题。
0: 我前阵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教育专家写的，叫《焦虑的一代》。他说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社交平台的出现对于女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于男孩子的影响。
1: 你这讲我倒想起来，现在这个班有一个女孩她追星，我有一次皱着眉头，我跟她偷偷地跟她讲，我说你是我当班主任以来遇到胆子最大，就说很难办的一个女生，很难影响的一个女生。
0: 具体怎么胆子大？
1: 比如说他追星嘛，追这个叫周深是吧，
0: 然后周深算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1: 他呢就说可能家长也没有正确引导，不给他搞，但是家长是做生意的吧，那个手机肯定平时管的也不是很严，他居然用家长的手机在什么闲鱼网上买的二手的
0: 手机，
1: 然后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部抹掉，家长根本不知道，然后到了他就是抄这个快递他控制不了啊，送快递的人时间他控制不了，然后送到他家，他家长收到了，家长我就你把查一查，你他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怎么拿到你的手机，又怎么把你的这个信息给他全部去掉，然后家长把这个手机在网上又把它退掉了3-4千块钱。
0: 我是70年代末的嘛，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也喜欢翁美玲啊，喜欢那些港台明星，那时候我们也玩贴纸啊，那个
1: 那也很正常。
0: 现在的追星和以前的追星有什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一个就是他们付出的这个
0: 时间和投入的感情
1: 都不一样，他和忘乎所以不顾一切， 那时候我们五年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位同学就喜欢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0: 木村拓哉，
1: 不是
0: 什么，
1: 那日本的那个跟山本友和结婚，
0: 山口百惠，
1: 山口百惠，
0: 嗯，
1: 他天天把这个饭的钱就省一点出来，买了一小卡片，然后这样看那样看，
0: 嗯嗯，
1: 但是学习还是不影响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小孩可能是家庭环境啊，社会的发展呐，
0: 嗯，
1: 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
0: 还不够吗？还不够吗？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几乎恨不得从学龄的时候就开始拔了。
1: 那都是家长拔的，不是他自己有意识的觉得我要这样做，都是孩子强行灌输给他的，他自我的意识没有觉醒。
0: 嗯，
1: 小时候小啊，这个怕就是对于家长的都威信啊，他有胆怯和。

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想干什么？不知道，反正是我妈叫我这样干的，反正我妈叫我去补课的。你为什么要去补课？不知道，是我妈叫我去的。你补哪些课？不知道，我妈叫我去的，我妈给我报的，我爸叫我报哪个我就去哪里。所以小孩的自主意识在弱化。这个每个孩子在天性上他是都向往光明，向往阳光，向往成功的，都希望得到被认可。但是每个孩子的对这种认知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但可是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希望拿最优秀的孩子作为参照物，比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有的要大器晚成的，你七八十七十岁才知道去成才能成才呀。但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希望我家孩子在同龄段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是优秀的，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人家一直一样优秀。我一个 学生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个吹串的时候他根本都不知道要学习，天天扒在位上，然后你写作业字都不叫字，作业抽的比较高。但我觉得他的家长比较睿智，家长是做生意的，大概做的也比较成功，肯定也惯。他不学就不学吧，家里估计有东西给他去继承是吧。但是突然有一天小孩一下就这样就坐正了，一个字写的像钢板，从写字开始像字像钢板刻的一样。到九年级他不停地天天找你问题目，我说你这个我们这个学科满分是80分嘛，他到一模二模都能考74-75分了。像我想按照我想的对比，吹串都不及格的不学的是吧，在学校就年纪是倒数的，都考不上高中了。到了这个份上他已经很好了。不，我说你去学学，把时间花点去学学数学，学学英语。他讲我每门课都要学。很意外的啊，他中考考到哪里？考到就是附近的8中，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所以我这件事我经常开家长会时把这件事拿出来跟家长分享，咱们能不能把脚步放下来啊，也许我们家里没有像人家孩子有矿可以继承，但是你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啊。你慢下来不急躁，然后呢你让他慢慢体会，让他撞南墙，然后他有一天觉醒，这是在初二下半年觉醒的，还有的高中觉醒的啊，还有的就是家的，就是人家就是人别人家的孩子，那从上一年级都觉醒的那也有啊。但是你不能都想人优秀的孩子身上的品格都集中于你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身上了。
1: 那您细细的拆解一下刚刚的那个孩子，他的觉醒是因为什么契机呢？后来您跟他聊过吗？
0: 聊过。我说你怎么上课不睡觉了？你看把他头扒的高起来，把他头抬起来，扑隆又睡着了。一开始也是玩游戏啊。然后他讲我玩玩玩玩觉得以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我不能玩一辈子游戏。我说那你也可以不念书啊，就有好多孩子不都想去开发游戏软件养活自己吗？丁老师你没玩过游戏，想开发游戏软件让这么多的游戏玩家能够去用你的游戏软件，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是达不到，我不是考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没有一定的数学这个基础知识，我达不到这个能力，我是自欺欺人啊。我说不错嘞，还现在就觉醒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家长，我觉得还是家长啊，这种心态，他觉得总比养一个傻子强嘛。他就是玩呢，他健健康康的白白胖胖的可爱的，见到老师就喊老师好，他除了不学习什么都好。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本来今天我也约了一个家长，我们班一个长得好漂亮好可爱的女生，他见到老师老远的很标准跟老师行个礼，老师好，孩子笑嘻嘻甜甜美美的，就是学习不错。然后每次我都偷偷的跟他讲，我说你什么都好，你怎么学习上老讲自己还没开窍。我讲这不是开窍，我讲你应该是有些细节，比如说理解纠错做得不好。然后呢我也给他一个，我觉得嘛，这种孩子社会也需要他呀，班上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会选干部，我叫他去。我心想不学习嘛，你走以后在社会上你有一个能力啊，去当这个学习部的这个部长，天天给人家打分数，搞都是搞得有模有样。他妈妈每次跟我讲的时候，讲交流的时候，哎呦，我讲你家孩子到社会上非常受人欢迎。

0: 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学习不好，还有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人家讲上帝派他是来学习的，
1: 嗯，
0: 我上帝派你家女儿就是来甜甜美美的，
1: 嗯，
0: 享受生活的，成绩不好他也笑乐呵呵的，
1: 嗯，
0: 所以讲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能以单纯的以学习成绩要求孩子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
1: 嗯
0: 嗯，那时候学习的压力小一点的特别聪明的孩子好像好多。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我们，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就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不好讲没有以前聪明，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啊。所以有的孩子他的这个没得到休息。

0: 甚至我的高中班主任的影响，他教数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教辅资料，就是一本书，老师讲一个知识点，他会举一反三，然后我们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我来出题目。只要你会出题目，又会做题目，又会举一反三，把条件和结论换一换，再重新出个题目，这个题目怎么考你都会。所以我们也没有刷题，我现在我对那个不知道谁发明的要刷题，我不喜欢这个词。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每个学生要带的一把万能钥匙上考场，你千万不能背着一万把钥匙看那一把锁。我带一把万能钥匙，把方法知识点掌握着，我所有题目我都会做。刷题是永远刷不完的，如果你只会刷不会总结，不会举一反三，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啊，时间精力兴趣爱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就是笨办法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0: 你
1: 能够看到，你能够看到眼前的答案，但是你失去了那个更遥远的答案。孩子的创新力，孩子的他的大脑的这种思维活跃度是在被削减的。我甚至看到科大的有一位老师在他的短视频上让大家背答案，他说初中其实你背答案就可以了，这有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它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丧失了孩子的对于学习的好奇。
0: 我就是我呢，因为
1: 他甚至说理科说数学这门课都是背答案。
0: 那我觉得啊，是可能某些有规律性的，比如说108的平方是多少，是吧，那个就是有规立方是多少。
1: 他说的是背题型。
0: 题型呢，我觉得只能是思路上，是做题的思路，从哪几个角度，这个做题的思路和步骤上你可以去背一背。比如说我这个学科，我们政治这门学科就要求小孩要记住做某个题目的角度，比如说启示类的题目，你要知道这个材料首先告诉我们是什么道理，然后这个材料有什么影响，是吧，最后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就是怎么做的题目。我经常讲就三大题，你把三大题做会的没有什么难的，是吧，怎么做的题目，有个人怎么做，有国家怎么做，有社会怎么做，还有叫你放在一起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努力，就三大题，你把这个做题思路搞好，然后再加上我经常开玩笑，你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把每科的大标题背会，大标题是要背的，是吧，然后往里面一加进去答案就出来了。
1: 在您说起来如此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的体感是道法太难了。
0: 实际上啊，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每年到中考前都有朋友啊，
1: 好像出题的老师有意的避开了你可以直接找到的那个答案。
0: 现在出题目越来越难，
1: 对吧，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脱离书本。
0: 他考的就是以前的问的比较直白，比如说太空授课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现在不这样出，就说用就是他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小孩对影响和价值有什么区别理解不了，他就搞错。
1: 我理解出题人是根据考试大纲来出题的，对不对，那这种出题的变化是不是也在体现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的是在做一些微妙的调整，
0: 做微调，但是呢现在肯定也有衔接不好的状态。现在教材讲双减，教材越变越多，越变越难，考的是越来越灵活，考得越来越深啊，就网上经常说的教你一滴水他考你一个海洋。所以小孩呢如果现在学得比较轻松的孩子应该是哪一类呢，特别聪明，学的就动作也比较快，上课注意力也比较集中，这种孩子学的轻松一点。大部分的孩子是学的比较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思维模式让孩子的这种灵活运用的能力在弱化，所以家长又希望通过刷题刷到同类的题目提高他分数，所以这个孩子的灵活性是需要 家长重新去认知认。

0: 是个审视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越来越不能理解啊，就是你同样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收获，我们从七年级就开始讲收获嘛，从知识上、情感上、能力上，一样一句是吧？然后呢，你就考到讲了多少遍，书上有多少遍，然后你突然书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很茫然，好像记得，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以前每年毕业班有朋友、亲朋好友找我去讲一下，我到搞个两三次，每个题型跟他讲一讲，搞个案例跟他讲一讲，小孩就然后告诉他把书上大小标题背会，摁上用上就行了，很简单很轻松。现在就很难，难的表现是什么？那个题目你跟他讲过，只能比如说环境保护法，保护法的一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书上哪些知识点，你做过了，现在换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
1: 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这是我也觉得很困惑也很焦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是因为就是孩子刷题太多，思维没得到锻炼，没有像我们的高中老师呢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得到培养，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在的教培，因为教培做了大量的给孩子做总结，给你提醒，给你做这种考试模型的这种工作，孩子自己不用思考，我已经有人帮你总结出来了，已经有人把重点帮你提炼出来了。
0: 像以前啊，这个教培机构像这样做，就是包括我，在十年前，我能把中考题目预设的90%答案给他做好，抄一抄就是75分以上。但是现在这个题目变化性，他就是有意的，也是打破那个教培这种叫孩子对教培机构的依赖。题目你要想内容肯定是知道书上的，就是说出题的方法、出题的思路、怎么问法，现在是无法把握了，已经是无法把握。教培机构对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疫情以后啊，我们就是那年要中考了，我们在家待了两三个月，上了两三个月的网课，学校呢就想利用周末来补一补，征求意见。我们有一个一直在年级前30名的家长跟我说，丁老师，我不能星期六上午不能再上课呀。我说为什么？他讲我在外面上那节课，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了。我说为什么那一节课不上他就完蛋呢？他讲我在那里他说那个老师就讲老师怎么样的。我说我当时有一点心理上是有感觉的，我说要不你就一直上教培，在教培里的上课不行吗？你干嘛还到学校来了？实际上对老师有一种不信任是吧？对教培机构的一种膜拜吧。我说那你就直接到那里上就行了，为什么还得回到教室？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能离开学校。所以我特别同情现在的孩子，就他有两个学校，一个正常的白天在学校，还有周末甚至周中晚上，
1: 对，
0: 就是教培机构他有两个学校，他学习压力。而且我实在不能理解，按照我想啊，你教培机构小孩去讲讲知识，搞个题型做做不就完了吗？还要布置作业，布置很多作业。所以我们学校现在这个教育也很悲哀啊。我们在学校正常的效果比较好的时间段是什么呢？是星期一下午开始，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下午就不行了。就什么呢？就是学生星期五下午开始就忙着补
1: 教培的课，
0: 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既要布置学校的作业，做学校的作业，又要上辅导课，然后休息不好，星期一上午基本是混沌的状态，到星期一下午可能稍微好一点。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在学校的有效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上午，就这么多时间，所以很悲哀。我以前都试着利用我的微信就是强迫家长不要去上过多的辅导课，你可以上，不能全面开花呀，不能全面开花。但是我发现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现在也不讲了。但是

0: 我不会讲星期六星期天为了孩子上辅导班的课，跟各个老师打招呼，作业少布置一点，因为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是长期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就是跟中考这个接轨的，所以肯定是比教培机构那个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从把握中考方向上是有经验一点，但是家长不知道，家长就是信息轰炸，哪个老师削尖脑袋去比，哪个老师那个辅导班上课以后孩子分数提高多少，天天就在学校门口就谈到这件事。然后开家长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们不要再围在学校门口去逼自己孩子，逼别人孩子，然后呢回家把孩子打一顿啊！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过分的关注孩子的成绩，这是也是我们老师很担心的一件事。每次他们来讲的时候，我讲我真不是安慰他，我不着急，慢慢来。他讲还慢慢来吗？我说相对于人生来说这个路太长了。我就是一种，我跟我家老公都是那种开窍比较晚的，我家儿子也是开窍比较晚的，他就是这种特质啊。那有的我30岁心态，我是就是不如我刚你刚大学毕业20岁孩子的心态，我40岁只有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姑娘30岁的心态。我现在我都快要退休了，我们办公室招来的好多年轻老师，他就是早慧型的，你无法跟他比啊，你没有必要比，但是家长他就是要比，要跟人家优秀孩子同步成长。
1: 可是中考分流是悬在家长头顶的那个达摩利斯剑，
0: 但我觉得啊，只要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只要积极向上，高中还是能考上的。我们以前经常，可能以前我们的生源非常好，我们学校对面不是九中吗？有的老师一生气，你不好好学，你就考到九中去了，就说你好好的学，考上七九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难的，特别现在扩招了，你只要好好的去学，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不会很差的。我认知是这样的，除非是你家长不问，孩子就不愿意学，那是没办法的，还有一个家长焦虑是因为是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开始考这个就取消了线下40分的这个规定，然后家长卷得比较厉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指标到校，有一个最低底线，你如果低于这个合肥市的这个168的分数线的线下40分，你这个指标
1: 也没有了，
0: 就没有了，会拿到好的学校重新去分，然后考到1中、6中、8中的孩子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所以分班也比较均衡。然后取消了线下60分以后，那就说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考到1中的最低的分数，比如说是699，可能有一些薄弱的学校，比如说19中，它有可能
1: 六百二、六百三，
0: 所以这个高中学校它就没办法教，所以高中为了应对这种局势，它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说统招的进重点班，不是统招的进普通班，所以家长这就开始慌了，他觉得考进了重点班，他能考这个211，考985啊，普通班呢，
1: 好像拿到了一块定心石一样，
0: 所以家长这个很焦虑。这也能理解，对家长的焦虑也是能理解，这是时代的产物，
1: 因为人太多了，每一个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我觉得我们没有给孩子试错的那个空间，我们要求一步踏错步步错。
0: 不是的，不是一步踏错步步错，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家儿子实际上他因为我当老师嘛，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家老公是被派到北京，6、7年不在合肥，我一个人带着他来到42中，就一直当班主任。我甚至跟他的南门小学上嘛，我甚至跟他的老师说，就是他的作业做不完，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我带回到学校。他只是我只有一节课的时间，学校给我排课，就一节课时间接他， 我家孩子，我那时候他就是，因为我疏于就是习惯的养成呢，我觉得95分跟100分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但像我现在，我想我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100分，他就是比95分孩子更严谨，所以我对孩子也很焦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要休学。他考不到，我也认为考不到前100名，考不到168，他就要休学。实际上，班主任说怎么可能呢？不过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只要我跟他讲，只要考上168就可以了。
1: 但考上168也不容易啊。
0: 那时候好像要好一点，压力要小一点，家长也不想这样卷。就是我现在庆幸啊，我家孩子比现在孩子大个这个大个10来岁。
1: 一代孩子有一代孩子的命运。你说再往后，孩子越来越少，
0: 又好一点，
1: 又幸福一些。
0: 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是卷得比较厉害的。卷得比较厉害的，所以讲幸福感要少一点。关键是家长，我觉得关键还是家长要去引导。
1: 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都给家长的话，也挺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是被这个规则，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整个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我们做的不得不的选择。没有哪个家长，你说家长短视，但是他确实他要承担这个孩子未来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承担这个代价。
0: 你现在发现好多民办大学的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你这样反过来一想，你也能释然。
2: 好了，以上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出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不要讲，这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当年李宗盛写下他，其实很想要来找一个声音沧桑、有经历的人来唱出，所以后来翻唱这首歌的迪克牛仔看起来很符合当时李宗盛的要求。但是机缘巧合之下，让阿哲碰到了这首歌。李宗盛半信半疑地把歌曲交给他，却没想到成就了阿哲的经典，也成为李宗盛的代表作。后来阿哲自己开工作室，用的也是潮水的名字，可见这首歌对他的重要性。来听到阿哲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的《爱如潮水》。

0: 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各位好，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曲《辛晓琪的遗忘》，这是她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除了主打歌之外，这张专辑里还有好几首可圈可点的作品，《荒唐》、《决定》。在这之前，辛晓琪刚刚在94年凭借《领悟》一曲成名。62年出生的她，尝到了走红的味道。这时候，距离李宗盛赏识她加盟到滚石唱片，也已经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可见，所有的成功都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正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等待，所以当最后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才会那么的欣喜若狂和珍惜吧。继续要听到下一首歌，比起辛晓琪来，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在音乐路上的坎坷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她的名字叫姜育恒，这首歌原唱人是苏芮。要说到他走红的功劳，恐怕却要写在姜育恒的名下了。苏芮唱这首歌的时候，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将满，而且并没有后续发展的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也并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在宣传上。直到姜育恒翻唱他，并且在91年央视春晚上演唱，才被更多的人熟知。有了一些经历的人，再回听这首歌，恐怕会更有感触。姜育恒的《再回首》。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恍若昨天的。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不。

0: 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朴素的主题词，姑娘。千百年来，人们用它称呼女儿、恋人、爱人，也用它寄托思慕、思念与牵挂。它不必是什么宏大的名字，却能够装下最温柔的情谊。今天挑选了八首以姑娘为题的华语歌，它们跨越30年，风格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温柔的方向。让我们从一段不一样的姑娘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金志文的《中国姑娘》，它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中国姑娘》的灵感来自东北民歌《摇篮曲》，曲中那份摇篮般的温柔，让金志文想到了一个人，他的母亲。他将这份深情谱成旋律，于是歌声里有一种冷约而不是温暖、高亢而不是安宁的质地。歌名叫做《中国姑娘》，用以巧妙，在他眼中，母亲就是温柔美丽的中国姑娘的形象，这不是一种狭义的爱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守候。接下来的这首《姑娘》来自曹格。

如果金志文的姑娘属于血缘的温暖，曹格的姑娘呢，则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印象。这首歌取材自经典的《茉莉花》。曹格从小在国外长大，对传统民谣所知不多，但是偶然在电视广告中听到《茉莉花》的旋律，只一次便被深深吸引。他将东方曲调与 R&B 风格融合，呈现出了一种清新独特的亚细亚美感。歌里反复出现的那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如同一枚情感的图腾，让一个温柔芬芳不可亵渎的姑娘形象跃然眼前。如果说第一首歌致敬的是母爱，那么曹格的姑娘则是一次东方情怀的重温，温润含蓄如月光浸过茉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请出赵雷这首南方姑娘与你共享。

从古典的茉莉花香中醒来，我们随赵雷走进了一个北方的村庄。赵雷那个时候住在北京一座旧四合院里，隔壁是一位从南方来北京漂泊的姑娘。听见她的故事，看见了那份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落的历程，就会想着为她写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与爱情无关，赵雷唱的不是情诗，而是一个时代漂泊者的群像。北方的高楼遮住了南方姑娘的希望，可她那穿着带花的裙子的身影却深深烙印在所有游子的心上。南方在这首歌里早已超越了地理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美好而追寻的象征。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你再熟悉不过，在你的青春年少时也曾经嘶吼过，来自郑钧的《灰姑娘》，即刻送上。

0: 如果说南方姑娘是旁观者的凝视，那么郑钧的灰姑娘呢，就是一场真实的青春。这首歌的原型就是郑钧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笑起来眼睛弯成小月牙儿，郑钧叫她笑笑。后来她给郑钧写了一封情书，署名正是灰姑娘。郑钧便把这份心意谱成了旋律，留住那个年代纯粹的爱情模样。歌曲带着民谣摇滚的率性，看似随意的哼唱里，却藏着对一个人最深的偏爱。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您和我们继续相遇在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在下半段继续有四首和姑娘相关的歌与你共享。

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是郑钧的《灰姑娘》。从郑钧的青春回忆里走出，我们走向一个既坚硬又柔软的灵魂，崔健。提起崔健，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怒吼和反叛，然而在《花房姑娘》里，我们看到了一丝难得的柔情。正是这一点柔情，透露出了八十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但是《花房姑娘》远远不只是一首情歌，崔健曾经在访谈当中流露过歌曲背后的现实意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姑娘，对方家庭问他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没有理想追求，他说自己是玩摇滚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于是那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既是关于爱情的回答，更是关于理想与自由的宣言。花房是柔情，而大海是远方。崔健在爱情与理想之间拉扯，在留下与远行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大海的方向。这首歌的情感张力恰如他作为时代先锋的精神写照，既有烟火气的温柔，也有破釜沉舟的孤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姑娘》来自刀郎，身披彩衣的姑娘。

走出了崔健的画舫之后，我们随刀郎一路西行，来到遥远的新疆。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赛里木湖一个古老的传说，契丹与雪德克的爱情故事。刀郎将这片纯净的湖水、广袤的草原与悠远的传说化作旋律，于是湖光潋滟，化为一位身披彩衣的姑娘。她站在晚霞映照的毡房前，脸上闪烁着泪光，心上人已去了远方。歌词以草原上常见的意象铺陈，孤雁南飞，小羊枯黄，将思念具象化，野火在草原上飞扬，青烟随风飘向远方，那是刀郎用最辽阔的画卷书写的最深沉的思念。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你的姑娘》。

从遥远的西域归来，我们聆听一段更年轻的牵挂。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最初呢是为他当兵的哥哥写的，哥哥与女友因军旅异地渐行渐远，最终遗憾分别。隔壁老樊将这份沉重的思念化作旋律，用标志性的烟嗓唱出了粗茶淡饭的朴素守候。那个姑娘在歌词里面有一个温存的名字，叫你的姑娘，她不是战友，而是一声叹息，那是你的姑娘，可她已去了远方。这个姑娘不知道是否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而接下来袁娅维歌声中的姑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做阿楚。接下来就来听听袁娅维可以封神的阿楚姑娘。

阿楚姑娘其实不是袁娅维的原唱，却因为她用充满灵魂乐感的唱腔而被大家记住。这首歌描绘了对记忆中乡村姑娘阿楚的思念与怀旧之情。袁娅维的演唱并没有采用过度煽情的处理，而是通过细腻的声线控制和气息运用，将深沉的情感内敛地传递出来，更显余味悠长。从刚刚开始听到阿楚的名字，那个模糊却刻骨的影子，竟然随着袁娅维的深情演绎，在我们的眼中心中越来越清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那今天我们的旅程最终抵达上海，阿哲张信哲将自己视为半个上海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情结。他曾经历过长距离的恋情，所以呢，当他看到林白创作的上海姑娘时，那份深情就立刻击中了他，用他一贯清澈的声音唱出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从相遇相恋到分离，再到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的淡淡惆怅。歌曲不刻意煽情，却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克制。张信哲的声音仿佛将所有的心事都化作了温柔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送上最后一首《姑娘》，来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姑娘这个词很简单，可它承载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柔软最不舍的深情。感谢每一位在音乐中种下姑娘的歌者，也感谢此刻守在电波那端的你。愿你心中也有一个值得想念的姑娘，愿她安好无恙。今天的那些歌儿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2: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

0: 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与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1: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2: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3: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3: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4: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5: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冶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冶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冶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6: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1: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0: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2: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3: 自1952年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0: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5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2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5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 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3: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4: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5: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6: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5: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7: 国家情报局
8: 所谓国家情报局
7: 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8: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1: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意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意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5: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9: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9: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

0: 狭小的空间里。
1: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克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克文件中这样写道：
2: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1: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克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3: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1: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4: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1: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布，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5: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1: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

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说，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
7: 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

0: 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拨打热线这个号码我常说，很多朋友说打不进来，建议大家多尝试我们的直播热线，中午11点开通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啊，看我们直播的都可以点头像直接私信问题。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5: 没错，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可以欢迎通过三路联系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6: 来找到我们。
5: 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哎，很多朋友说这个联系你们了怎么没有回复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排队，
6: 是
5: 需要受理，排队受理了才会联系你。
6: 对，
5: 不是说你给我们发了什么了，你不管什么事儿，你占理不占理
6: 先发，
5: 先找你，然后就直接就受理了，不是的。而且也要根据顺序来的，
6: 是
5: 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么我们尽量的尽快的尽早的替大家解决问题，好不好朋友们？当然了，还有朋友说话这么快，不快不行啊，不快来不及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说一点事儿啊，就最近我在我的评论区发现了一种现象。
6: 嗯，
5: 什么现象？比如说刹车失灵那一个，大家会说啊，刹车没失灵啊。比如说那个前两天我进店怀疑人家上汽大众用副厂件，最终验证下来不是副厂件，很多网友就评论了，说不是副厂件你叹个寂寞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们是希望 4S 店给我们消费者用的是副厂件吗？你们是希望我们现在的汽车工业水平还停留在刹车会失灵的阶段吗？你们是希望消费者真的刹车失灵了吗？是希望消费者真的被换上了副厂件吗？这个是大家想看到的结果吗？应该不是吧，对吧？还有朋友说，在评论区讲说你这探店探个寂寞啊。朋友们，这个事儿我很伤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我害怕大家唯恐天下不乱，我害怕大家真的希望问题发生，那不是问题没发生最好吗？
6: 对，
5: 对不对？那我去一趟，通过我们的解释，通过我们的沟通，通过我们的协调，能够把问题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给双方协调好，这不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吗？难道最好的结果是我们进店了，发现一家正规的 4S 店在给消费者使用副厂件，这更好吗？一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最终验证下来这辆车真的刹车失灵，难道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吗？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
6: 嗯，
5: 昨天我碰到一个消费者，我跟他讲，我说没事的，你们也不怕，不要怕麻烦我，你心里有疑问，没有人给你解答，你找到了我，我到了现场能够给你解答，解答完了你觉得你心里没问题了，舒服了，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我们到现场解释完之后，是消灭掉了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种子没有发芽就已经解决掉了，这不好吗？啊，大家觉得不好吗？还是一定要他们有什么问题，一定他们最好他们在骗我们，今天骗的是他，明天可能就是你呀，因为环境如此啊，咱们不得希望环境越来越好吗？朋友们啊，这事儿呢有感而发啊。

0: 就这两个方案，没有第三个方案。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契约社会，履约是需要双方的。车主违约，你把1000块钱扣走，你不能按时交车，你违约，请你退一赔一。不要消费者违约的时候，你需要他承担违约责任，你违约的时候，因为你店大了，可以欺客了，你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这是不对的。大家觉得这对吗？对吧？现在上汽民爵的态度我不明白，我没有看懂他们的操作，就可能真的像我前两天开玩笑所讲的，你是不是不该，你是不是卖的这么火之后你有点不习惯啊？啊，朋友们，那来吧，那个蔡先生啊，蔡先生，朱女士在是吧？朱女士啊，
1: 你好。
0: 哎，我听记者说有什么新进展是吗？您说说。
1: 我那个现在销售那边跟我说车子到了，先说到杭州了，现在后来又发个信息说已经到店里了。
0: 嗯，
1: 我说那个6月份的叠加3个点补贴呢？
0: 嗯，
1: 他说这个东西我们承担不了，这个是政府行为，政府补贴。
0: 嗯，
1: 我说那我退车呢？退车只能按原价，
0: 对吧？
1: 我说那你们这个解决方案不对呀、啊，我退了，等了这么多天我就白等了。我说你们起码。说有个解决方案，起码让我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们就这样，你车子要么来停，要么退车。
0: 嗯，
1: 这个
0: 朱女士，我其实很少建议别人不要成交的，但是我真的建议这辆车您别要了。我不觉得他们服务的好你，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态度。
1: 我现在也真的对这个服务我是一丁点信心没有了，
0: 而且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态度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看到没有？车卖火了，你朱女士不要，有的是人要。现在两种方案，你因为我们延迟交付导致你补贴没有了，但是我们承担不了，赖给了政府，这就是上汽民爵。那你现在两种方案，
1: 就是这个态度，就是我很不接受这个态度。本来印象挺好的，现在我对他售后的以后的这种售后，我一丁点信心没有了。
0: 对的，所以说事情发展到今天，他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不觉得以后他服务得了你啊。而且我不包括您在内的其他消费者，我依然不觉得他们服务的好啊。他浑身都是嘴，他浑身都是理啊。朱女士是不是那位他觉得退车意愿比较强烈那位？
2: 不是，
0: 还不是啊。朱先
3: 生录音。
0: 哎呦，这个朱女士还给我们录音了，可以录音啊，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全程都记录的，没事的。朱女士，这事儿我会帮你继续找上汽民爵，他们这种态度真的是有问题。现在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没问题，还希望媒体体谅他们。我可以体谅你们，但是我体谅你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也体谅你们的消费者。你们消费者多难呢？你合同当中用白纸黑字写的6月30号交车，你拖到了8月份，你不用承担责任啊，上汽民爵。而且，
1: 然后我不是，我跟他这么说，我说哪怕我都退了，我说哪怕那个我现在拿车的话，你起码拿出一点诚意来。
0: 嗯，
1: 就算这个补贴你哪怕是给我一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们店铺里承担了，
0: 嗯，
1: 我心里都觉得平衡了，因为我车卖了，我没有车很着急，你知道吗？嗯，但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是给我感觉，你要就要，不要你退定金，反正双倍返还是没有。
0: 好，
1: 然后那个补贴也没有。
0: 我明白，
1: 选择嘛，
0: 您已经说过一遍了，您不需要再讲第二遍，好吗？刚才朋友说，哎呀，可以告他们。您觉得消费者朱女士作为一个人，面对上汽民爵这么大的法务团队，她行吗？他行吗？他行。
1: 我有，所以我才说我退步了，退让了呀。我说不行，你拿出点诚意。他说这个领导决定了。
0: 哎呀，朱女士，你到今天怎么还心存幻想啊？还让他们拿出什么诚意啊？他如果能拿出诚意，还会等到今天吗？你看他们有觉得自己错吗？他们拿出什么诚意啊？你就不要心存幻想了，你听我的。
1: 我现在要退车。
0: 对，还心存幻想呢。
1: 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定金双倍返还给我？
0: 你先还，你先让他把那1000块钱先还你，我让他把另外1000也给你。如果今天上，
1: 我定的是2000，是一共5000，3000转给店铺的，2000网上下单的。
0: 那就是要赔你1万。我还是
1: 那不用，我不用，这个倒不用这么多，那那个，但是你起码拿出诚意来，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你
0: 说你已经说，朱女士，我再说一遍，你说过的话不需要再讲第二遍了。我说的够明确吗？
1: 嗯
0: 啊，够明确，不要激动啊，没事的，这事有我们在，您放心啊。我刚才我说话被朱女士打断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今天这个事上汽民爵不用退一赔一的话，以后购车不用签合同了，合同是。

0: 废纸吗？还是上级民警觉得他们没有违约？而且大家没有很奇怪一件事情，朱女士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车，投诉到我们这现在有车了？她说她按照全国订单排产的，其实不是，她是根据每个地方的订单量跟市场情况去分配车辆，分配到店里，店里再根据订单的顺序也好啊，市场的情况也好，店里再进行二次分配，等于说他有人为操作的空间有两回。来，那个蔡先生在吗？有进展吗？我估计也是不赔的，也是不能退一赔一的。所以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上汽名爵 MG4X 这款车很火，之前还火过一款车，就上汽名爵一辆车火过之后，他们会给大家摆出一副什么状态，大家应该知道了。合同都可以不认的，白纸黑字6月30号写在那里都可以不承认的，你多厉害啊！你要么退，把你交的钱拿走，你要么就把这辆车提走，你的所有损失包括你的补贴拿不到，因为我的原因拿不到的我也不管，因为是不赖我们。来，蔡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
1: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过您吗，蔡先生？
1: 对，我跟他联系的，本来昨天晚上，昨天我下班以后大约6点去他店里再谈的，后来因为时间冲突，然后就没去，准备周末再去的。
0: 他们有什么方案没有给你啊？
1: 就是还是昨天上午他跟我说的，就是给我送些礼品嘛，然后后来具体的还没说。
0: 我再跟您说一遍，蔡先生。不是礼品的事儿，你要他的礼品吗？
1: 我是想觉得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上面错误了。
0: 你感觉他们认识到了吗？他们连合同都可以不遵守，他们认识到什么错误了？
1: 对，从这方面来说是的。
0: 当然，因为蔡先生您可能不了解我们啊，我们一贯是希望大家能退一步都退一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不愿意的原因就是。情理法，法是基础的道德底线，法是底线。现在他们连合同都不认了。
1: 是的。
0: 行了，您稍等啊，上汽名爵，来，我们继续重点投诉上汽名爵啊。昨天没给我们回复是吧？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你们上汽名爵想怎么着？问问你们啊。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2592，你好。
0: 2592，昨天是您吗？
3: 是的。
0: 哎，您好，2592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592号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
3: 这个您说的这个没有给您相关回复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我这边也在如此记录一下，我这边会去做相关的一个对接，稍后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会尽快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
0: 那不，你觉得你说我信吗？昨天你也这么说的。没关系，不回复也没事啊，不回复没事，不需要你们回复。那问问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合同？
3: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这边也会。
0: 你们不遵守合同，你们违法了，你还有什么相关情况啊？我问问你们为什么不遵守？
3: 明白您所说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0: 您明白什么呢？您明白你们跟消费者签订的合同只需要消费者遵守，你们上汽名爵不需要遵守合同。然后找你们这副状态，不知道自己错了，无所谓，你消费者要么就退，要么赶紧把这车提走。因为我晚交车，所以造成的损失我一点不管，政府补贴我也不帮你再申请了，我们就这样，你要么退走吧。然后你们车没到，人家要双倍返还定金，你们返还不了，你们怎么这么横啊？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横的企业了，这么横的厂家了。
3: 主持人您好，感谢您和栏目对我们品牌的一个关注与监督，客户反馈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的话也会为客户进行相关的一个跟进。
0: 第一个，你们没有重视；第二，你们没有第一时间。消费者，你们现在给消费者的方案是什么方案啊？你们给消费者的方案就是你有招想，没招死去。我话说的难听啊，话糙理不糙，就是这样啊。你只能接受这种不合理的方案呢，只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合约呀，因为你不理他了呀。你别说消费者了，我找你，你也没理我呀。你怎么个意思啊？我问问你们，你们上汽名爵。真的，对消费者这么大派头的企业，我是第一次见。你不说你们领导层什么 CEO 都是90后年轻人吗？年轻人这么办事的？
3: 理解您说的这个主持人，针对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也会这边落实做好相关的一个记录的。另外的话，朱女士的刚刚所说的一个相关诉求的话，我这边也记录清楚了，包括蔡先生这个这两个就是这两位用户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后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相关核实的。
0: 啊，不是啊，先生啊，你们整个上信名爵，包括你不会觉得消费者在找你们茬吧？没有吧？你们的订单顺序，你们在消费者不操作的情况下随意取消消费者订单，你们白纸黑字写着6月30号交车，到8月份交不了车，消费者因为错过了时间没有了补贴，你们说要么你别买了，你把车别要了，这就是你们的经销商，你们上汽名爵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啊！我真的不建议，我刚才跟两位说了，不建议把车买回去，我同样不建议别的消费者买你们上汽名爵呀、啊。谁敢买你们车呀？你们都啥样了？你们什么原因？我不理解这个，我现在不理解，关键是你们怎么了？是因为车卖的太好起飞了？你们要中国人能飞，你先飞起来了，啥意思啊？你给我讲讲呗。
3: 理解您所说的，主持人，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尽快做相关的一个对接的。其实昨天我这边接到咱们这个第一时间的话，也是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对接，核实这个相关情况了。这边的话也会去催促一下。
0: 先生，首先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昨天找过您之后，您没有帮我们第一时间对接，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相信您昨天一定是帮我们向上反馈过去了，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任何一句话都从来没有针对过您个人，对吧？我们针对的是你反馈上去上面在干什么，对吧？你们上汽名爵的领导很忙啊，忙到可以视消费者的问题如没有发生过一样，忙到可以遇到问题可以不解决，忙到可以你们不顾合约单方面撕毁合同，对吧？跟你个人没有关系，跟你有啥关系啊？但是你们可以继续这么搞啊，没有关系，继续这么搞，你们加油，你们努力，继续把你们的口碑往地下砸，往土里埋啊！当然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也希望上汽名爵好，我希望大家都好。但是你自己说你赖谁呀、啊？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白纸黑字写完你不承认，你可太横了。没关系，先生啊，你们可以继续不回复。就算有一天你们跟消费者达成一致了，我也会把你们今天的这副样子、这副表情、这副面对消费者的态度发到网上去，让网友们好好看看你们上汽名爵卖好一款车之后，你们到底是什么一副样子。我不再用更难听的话形容你们了，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好，我才给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你们依然可以不听，我有责任让消费者更多消费者知道尽量少买，因为你给他买火了之后啊，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吧，先生，明天我们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的接听啊，我们会把你们这些视频都发网上去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我们重点投诉上汽名爵。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在搞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朋友们，就是事实很清楚，道理很明白，法律界限很清晰，白纸黑字写了，你敢不认呐？是不是？口头，但凡是口头的承诺，今天我也不会这么逼上汽名爵。
4: 嗯，
0: 但凡是口头的，我都不会。但是你白纸黑字写了。
4: 这没有什么再扯皮的空间了，
0: 没有扯皮空间，现在不是在扯，双方没有在扯皮，是上汽名爵是我就这么样，你能把我怎么着？
4: 确实，这个结果
0: 他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得罪一个消费者不可怕，但是呢，可怕的是你让所有消费者都看出你们这副样子了啊，这副嘴脸，好吧？加油啊，上汽名爵，给你们加油哦！啊，继续，你们继续随意取消用户订单。继续签了合同不承认，看看你们的 MG4X 还能火多久，好吧？下一位，昨天的吴先生是吧？起火那个，昨天坦克给我们回复了是吗？
4: 嗯，回复了。
0: 怎么说的？我先问吴先生，吴先生啊。
5: 哎，你好，
0: 吴先生，您稍等啊。朋友们，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昨天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坦克400 HiFT 的车主吴先生说自己的车开到草地里面去了。这个草地可不是咱们那个草坪啊，不是那个草坪， 是那个什么地区，内蒙古地区是吧？
4: 乌兰浩特
0: 啊，对，是乌兰浩特的草场上面去了。那个草场大到说离这个最近的城镇也有个四五十公里，开进草场了，车在草场里面自燃了，不是，车在草场里面燃烧了，起火了，最后车烧成一个架子了。那么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质疑，那昨天在外边节目下了之后，我跟我们消费者吴先生也聊了很久啊。来，吴先生，昨天我让你去准备依据，您有没有准备出什么依据来？有没有啥依据？
5: 有那个监控，那个就是我发让他保留那个监控的那个什么？
0: 我在，哎呀，这没用。我要么就有监控里面有什么内容啊？监控，你老要说这个监控。
5: 有，我说那个这块三元催化器破损的地方。
0: 啊，三元催化器破损，然后你是说他们留监控，他们没留是吧？
5: 对，然后我那个
0: 没关系，
5: 专家给的意见是说，就是那块高温，本身那个东西就高温，然后导致那块破损才引发的自燃。
0: 你这个三元催化都丢了，你现在确认不了破损了吗？不是，
5: 是是是。
0: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就现在是毫无证据，监控没有，然后呢，大家怀疑的起火零部件是否有破损不知道，为啥呢？说被偷走了？
5: 不，
0: 啊，
5: 绝对有破损。这个那个勘验笔录上面已经写了，说这个确认这块破损。确认这块破损了。
0: 哪儿啊？哪个勘验笔录啊？
5: 这个我没法调，得那个什么，就是
0: 啊，
5: 法院去调那个火灾勘验笔录。
0: 对，你没有。
5: 对，我没有，但火警那边有，他有这个就是火灾勘验笔录，他这个里边详细的明确，专家也说了，说这块是因为它破损才导致那个什么。
0: 既然你这么明确，先破损了，然后破损第一个消防认可了，第二专家也说因为破损着的火，你告长城啊，你这么有理。
5: 我也不知道该咋整了，主持人，就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就是吴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讲一遍啊。第一，不要说没办法。第二，如果你觉得你这么有理的话，你就去起诉他。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事儿你没那么有理的，甚至你的理可能只有1%，你只有一点点的理，所以你不要说的你特别有理的样子，感觉证据确凿了，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证据确凿啊。第一个，起火点是三元催化也破损了，破损专家也说了，破损引发的高温引发的着火，那你证据这么确凿，你起诉他呀，他能赔你个车？你有证据吗？
5: 我起诉他，我肯定是要起诉他们的。如果说我的意思就是想协调一下，看看咋整。他因为他给我机会确实太少了。
0: 吴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这么有底气，证据这么确凿的情况下，不需要协调，直接就起诉，让他赔你个车多好啊！
5: 啊！
0: 我昨天跟你讲了，你的证据，你现在能够拿到，就是能够大家确认的事实性证据基本一点都没有，您知道吗？
5: 是。
0: 当然，你说你有，你拿出来。你是没有，该丢的都丢光了。然后你说现在的证据是聊天当中，你让他保留视频，他没保留，这算啥证据啊？当然。
5: 还有，
0: 你说
5: 那我现场那些当事人呢？那些都看亲眼看着的，很多人都看着的，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往来，从就是没见过的人都是。
0: 可以作为参考。你没见过，你跟人家开到草场里干什么去了？
5: 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两个人，但是剩下的我都不认识，一共7个人。
0: 嗯，这个可以作为，我现在我再说一遍，昨天我也跟你说了，事实证据这些可以作为佐证啊，不一定被采纳啊。如果您觉得您的证据极其充分，事实极其清楚，我建议您就是起诉他们。为啥呢？昨天我跟你说了，你这个，起火的现场因为在草场里边，距离最近的城镇有40-50公里，所以火警到的时候都烧没了，烧完了，烧完之后这个主要的起火零部件都丢了，找不到了，就是现场的一些口供。那而且这当地那个你进去的那个地方是非铺装路面，属于一个不适于越野的路段，因为它会陷车啊，陷车之后是否有其他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你说没有，我也不清楚有没有，所以现在我不知道长城，我等会儿说，我问问长城厂家他们是怎么来定性这个事儿的。但是我要跟您说的是，您如果有事实依据，尽早拿出来之后，我让长城跟你协商。但就目前为止，长城没啥要跟您协商的。来，您稍等一下啊，长城有回复， 我们听听长城怎么讲，然后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好不好，吴先生？
5: 嗯
0: 哎，好嘞啊，怎么说的？
4: 嗯，说确实是当时车辆踩油门，有一个高转速想要脱困的情况，引燃了地面的干草，所以导致的起火。拿出了当时的行驶数据和车主解释，但是现在车主不认可。最后双方协商的方案是什么呢？如果还有置换坦克的意愿，有一个现金35,000的优惠，但车主想要直接赔偿这个部分。
0: 嗯嗯嗯，来，吴先生，您说。
5: 嗯。我就是想要这个现金也行，就我不想再买他们品牌车了。
0: 你想要什么现金啊？我没有人在跟你讨论现金的问题。我说他们说的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可？
5: 我没有现车，我不认可，我没有现车，我是往前走，是有泥是有那啥，但是我一直在往前行驶。
0: 当时的发动机转速多高啊？
5: 他说是5000多转。
0: 那你说呢？多少转？
5: 我记得是3600多转。
0: 嗯，但是后台数据显示5000多转，你怎么讲？
5: 那就是以他这个数据为基准的情况下，那我也没有限车，说在那个场地长时间的轰油门，我正常往前走的情况下，你车温度再高，你这个车是越野车，我没有限车的情况下，也没有托底的情况下，你导致它高温，
0: 您觉得它没有问题啊？你觉得在一个表面上长草，地下有非常湿润水汽，并且很潮湿泥泞的地方，然后你的车去行驶，你它是越野车，它就应该通过。
5: 我认为是这样式的，不是说应该通过，就是
0: 那应该怎么样？
5: 因为我也挂了泥地模式，它有泥地模式和什么这个模式那个模式，什么四驱啥我都挂上了，它正常往前行驶，它并没有说被在困在那儿，它说原地不动。
0: 对呀、啊，因为你踩到了5000多转，所以它还能勉强往前走啊。如果你踩到3000转的话，这个车走不了的。就我这样，我不是我反驳你啊，我是站在坦克，我现在模拟他们反驳你，你要怎么说？你不得有个说法吗？你起诉他，你得说呀，是不是？那现在人家说你要不踩5000转，你在那地方根本就动不了了，所以你是通过5000转的大扭矩，然后再勉强前行。勉强前行的过程当中，三元催化过热，排气管过热，引燃了前面的干草。它虽然是里边是湿的，但是上边是干的，所以引燃了干草，发生了火灾。您怎么讲？
5: 当时我这个现场这个人，勘验比这个证人说的是，就是说他两个电线在打火，然后说他也有不少案例，就是说他这个三元催化器的位置离那个变速箱油底壳根本就没有安全那种距离。
0: 吴先生，咱们只讲发生的事实，不要讲别人的案例，也不要讲你们的猜测。
5: 我发生的事实就是当时在现场的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是草引燃了，因为他不是没把草引燃，他是我伸进去能把手，但是最后的最后他把草引燃了，是他刚开始着火的时候，我拿水和灭火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湿的东西把那个
0: 吴先生
5: 往那个着火点去扑灭。
0: 你的着火点是哪里？
5: 主驾在我主驾驶的底盘的下方。
0: 主驾驶底盘的下方，我并不认可它是内部燃烧，然后引燃了火，引燃了草。我个人以目前的情况，我个人并不太认可啊。当然，你这车现在丢了个三元催化，还丢什么了？
5: 四个轮毂和一个拖车钩。
0: 没录像，就等于说你贵的东西让别人拿走了呗，就还能用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呗。
5: 对，就是就剩个壳吧。
0: 你问问呢，周边牧民什么的。
5: 牧民都不懂这
6: 个。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呱呱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很多人就是，但只是怀疑啊，是怀疑 4S 店把这东西拿走了。
0: 你看，你又是怀疑，
5: 跟我们一起去了。
0: 嗯，理解啊，理解。你的怀疑我
5: 这东西没有用啊。
0: 对，你的怀疑我理解。截止到目前，您是否有任何事实的证据？除了猜测，没有吧？
5: 没有。
0: 哎，所以说嘛，就是我跟您讲啊，吴先生，怎么样解决问题呢？如果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咱们不要这么理直气壮。因为你太理直气壮之后啊，后续不好调解，您明白吗？
5: 是。
0: 咱有理，咱再升高；咱有理，咱再理直气壮。你全是怀疑，我怀疑这，我怀疑那，怀疑到后面，你变得你有理了。
2: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三幺五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三幺五，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0: 那不是这样的啊，拿出事实来。现在人家 4S 店根据他们的数据认为你在草地里行高转速行驶，最终引燃了上面的草，导致了火灾的发生。他们拿出了他们的最终认定结果，您是否能够拿出您最终的认定结果？您希望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讲一遍。
5: 我希望就是说厂家给我一个就是差不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优惠金额，或者说因为我那个车才跑了16000多公里。
0: 不重要，不重要啊，这不重要，你多少公里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它是一个壳。我现在因为您还年轻，您以后的生活会非常的美好，吴先生。今天这个事儿只是人生路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比你年长几岁啊，跟你多说几句。这事儿对您来说一定，你说它是坏事也好，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相信有了这次事儿之后，你会长了很多的人生经验。下回会不会跟一群陌生的朋友跑到离城镇40多公里的草场里面去越野去了？会不会认为一辆越野车就能通过这种泥泞的草地呀？会不会觉得一件事情，哎呀，天塌了，我怎么办？其实都会过去的。啊，这件事儿多反思对你的帮助更大。但是如果你现在当中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对我不公平的时候，可能这件事对您的伤害变得更大。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
5: 对，是。
0: 哎，
5: 那我
0: 这样，
5: 你就这个态度呗。
0: 没事啊，帮您协调协调嘛，你双方对不对？那我让他们拿出足够的依据。如果坦克能够拿出足够依据，比如说各种东西完全证明了就是你过度越野，在越野过程当中过度操作导致了起火，最终把你车烧没了，我们也不能去为难人家坦克品牌啊，为难人家长城厂家。为什么要根据事实？吴先生，我这样说您是否理解？好，
5: 我理解。
0: 好，第二点，如果坦克也他的证据也没那么充足，跟你一样，比你充足一点，但是有限，如果也没那么充足的话，我让坦克适当的给你多加一点补偿。这件事儿，你也作为一回他们的用户，他也作为一回卖给你车的厂家，你们再协商一轮，好不好？
5: 那我就等您的电话。
0: 没问题，你等我电话可以，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他们是完全在理，就是你过度越野，就是你越野过后过度误操作导致的自燃，他们可不承担责任呐。其他东西可都是善意的补偿。您是否能接受啊？
5: 我能接不接受也就这样了，我就没办法，因为确实像您说的。
0: 我再说一遍，现在没办法的局面不是别人给你的，不是坦克给你的，是因为你自己去过度越野，因为你转速跑到了5000，下面全是干草，你车在半线不限的状态下，你在草地泥泞的草地里持续行走导致高温，或者说也有可能是那种三元催化破裂导致的高温。我让他们拿出三元催化破裂也好，没破裂也好的，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依据。你现在说的破裂了吗？其实应该你举证。
5: 我举证，我有那个现在就有照片，就是燃烧过底盘周起来的那块，
0: 三元催化裂一块。
5: 对，然后包括火警那边也写的很清楚。
0: 你把照片给我，你举证结束，我让他们解释，可以吗？
5: 我现在就把照片发给你。
0: 好嘞啊，那吴先生先这样啊，我希望我说的您足够明白。以后的路还有很长啊，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以后的生活会更美好。这件事儿，如果您有反思，您有思考，这一定是您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也希望咱们两个的对话对您能有帮助，好吗？
5: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事儿，
0: 您说
5: 一个事儿，就是说他之前给了我交通补助，这咱有一说一，给了就是给了，没给就是没给。之前给了之后呢，那个他是说在火灾事故认定书之内，他会给你这个交通补助，但是说。我因为上一个火灾事故认定书支队就是
0: 您不要你吴先生只听我要结果，你想说的是什么？最后那句话
5: 我想说就是说差了很多天的交通补助，也不止这35000块钱的优惠，差了将近10000块钱的交通补助。
0: 我再跟您说一遍，这件事情如果是因为你而发生的，过错方在你，他们不需要给你交通补助，够明确吗？
5: 够。
0: 好， 来，坦克，长城汽车，长城汽车昨天就说这个没了，还提供什么给我们了？
4: 他们如果车主还有疑问，他们会去问售后，然后再找详细的这个依据。
0: 我要你们详细的技术说明哦，该劝车主的我可帮他劝了，我可劝过了，但是你们的数据不详细，我可要喷你们了，啊，为什么呢？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可能提供不出很多东西，但是我希望你们作为负责任的厂家，能够把你们能够提供的东西尽量提供出来，这样，然后呢？如果你们完全在理，完全消费者误操作，一分钱不让你们多花，啊！而且我也表扬你们认真负责。那如果说你们中间还有点错啊的时候，那跟车主协商一下啊，也不容易。虽然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起啊。来，长城汽车，
7: 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您好，工号，
7: 坐骑工号1762，
0: 176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762号工作人员，我跟吴先生的对话，你们听得够明确吗？
7: 嗯，主席已经如实登记好了。
0: 我们的观点表达的够清楚吗？
7: 嗯，非常清楚的。
0: 啊，非常清楚啊。那这事儿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出你们的依据来啊？我们要搭配数据，并且搭配你们的说明，搭配你们厂家官方的鉴定报告。就这个事儿，你们是通过你们后台数据，你们是怎么分析的？我们要详细的东西，消费者也需要详细的东西。为啥？你得让他信服。不管这个车是不是因为他误操作，是不是因为他陷车了，是不是因为高转速引燃了，消费者还有消费者的疑问。那不管你们有没有责任，我觉得你们，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你们长城对坦克的了解，我一直觉得你们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企业，你们会去这么做，对吧？
7: 嗯，没问题，先生，我们这边会马上去反馈这个问题，线下也会有专人继续跟进的。
0: 你们专人先不用跟进吴先生啊，因为你们双方谈差不多了，你们先把事实捋清楚，一切的问题的处理要根据事实啊，够明确，不跟您多聊了，下午给我回电话，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很多朋友说走保险，我跟你说，吴先生他把 buff 叠满，他没保险，
4: 所以咱提都没提了，
0: 还说什么还哪有保险的？我跟大家讲啊。这件怎么回事呢？这吴先生按揭买了辆坦克400 HiFT，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对他会有很重要的作用，会在人生有很重要的经历？他贷款买了辆坦克400 HiFT， 然后跟了一群陌生的朋友跑到乌兰浩特的郊外，离最近的城镇有40多公里一个大草场上面去开去了，然后这个草场的路况极其复杂，它是草场，但是现在有点雨季，所以上面看着是干的，但是你一压下面会出水的极其泥泞的草场上越野去了。越着越着，他们可能因为路况的复杂嘛，车子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非常难以行进，他要发动机转速保持在5000转左右才能勉强的行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底盘过热，或者他说的三催化有破损，导致了引燃干草，下边湿的上边干的，他把上面干的给烧着了，最终把车烧着了，整个一片都给烧着了。然后吴先生还没有保险，关键就是你车如果保存完，如果你车不在远离市区的草场，消防很快就到了，到了之后很快火就灭掉了，车没有这么大损失，他不在，他离得老远。
4: 嗯，
0: 第二个，火烧完之后，那40多方圆可能百来公里荒无人烟，一个人都没有啊，车没有当天就拖走，导致了在那放了2天，起火零部件丢了，
4: 对，还被偷了些零部件。
0: 起火零部件丢了，轮毂丢了，拖车钩也丢了，铁丢了，就卖废铁去了。等于说，现在你就算我们吴先生想鉴定，也鉴定不了了。你这么多 buff 叠在一起，朋友们，大家你觉着我们吴先生还有什么依据？现在有好处，比那个风骏那个好的点在于我们有数据啊。
4: 嗯，对。
0: 啊，数据我刚刚简单扫了一眼。转速嘛是不低，4000多5000，在那段时间啊，转速是非常高的。那就这个是可以倒推回来了吗？确实那段路非常难走。你说没现车，我也不知道现没现车，没行车记录仪，那现车没现车我不能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是当时转速4000-5000。
4: 是，
0: 怎么讲？怎么说？啊，不多说，下一位吧啊。但是吴先生，我还是希望您好，我也会尽我最大的所能，但是要依据事实，啊，不能说因为。我很同情您啊，但是不是因为不是弱者不是有理啊，不是弱就有理。行车记录仪让他发过来，下一位车主，没有意义的。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什么呀？厂家联过了呀。 连过来呀。下一位车主人呢？啊，来，喂，你好。
8: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8: 免贵姓肖。
0: 肖先生，什么车？
8: 奥迪 A 四旅行。
0: 嗯，奥迪 A 四旅行，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8: 嗯，3月21日，然后那个表显是57,实际是158,
0: 调表了给你。

0: 对，
1: 啊，调表了，那你怎么发现的呀？
0: 就是到家之后，我看这车吧，又脏又旧，然
1: 嗯，
0: 后，我就有点不放心，然后就查了一下子，就
1: 哪
0: 花
1: 年的
0: 钱
1: 车
0: 查
1: 啊？
0: 那个 APP，然后一查，云端已经超过15万公里了，并不是
1: 嗯，
0: 说它表显显示的57000公里。
1: 等于说表显57，App 里显示158，对吗？
0: 对。
1: 啊，哪买的呀？
0: 懂车帝平台，然后
1: 嗯，
0: 苏州的商家，苏州，江苏苏州的商家。
1: 等于说你在懂车帝平台上买，懂车帝二手车买的，苏州的厂家卖给你的是吗？
0: 对。
1: 肖先生啊，首先我要恭喜你啊，因为为什么啊？你在懂车帝平台上你买的二手车，如果发生这种问题，我相信您最终一定是受益方。我不知道我这么说的够不够明确，您够不够明白？
0: 我明白，但是现在怎么情况呢？懂车帝不承认，
1: 没事儿，
0: 就
1: 你不
0: 是
1: 找
0: 他
1: 我了
0: 说
1: 吗？
0: 我没有，就是钱没有给他们。
1: 你跳开平台交易的？
0: 对。
1: 你为什么跳开平台交易？
0: 他是属于第三方商家，然后那个就
1: 哪个？
0: 是也就属于就是总让我在线下交易
1: 你
0: 嘛。
1: 车买了多少钱？告诉我。
0: 13万多。
1: 你如果你不去线下交易，这辆车你现在已经可以拿到50万了。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够不够明确？
0: 我明白，
1: 你现在找人懂车帝什么事？
0: 因为他这个商家，我去苏州这个投诉，商家没有那个，就是实际的经营地址与注册地不符。然后再一个
1: 然
0: 就
1: 后呢？
0: 是那个商务局那边回复我说，他这个商家没有销售二手车资质备案。
1: 这，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懂车帝这边，
1: 然后你线下交易了，
0: 收取了他们的费用。
1: 啊，然后呢？
0: 然后那个他这个商家呢，就是我投诉四月份投诉的，
1: 哎
0: 四月
1: 呀，
0: 份投诉很多次，然后这个商家呢把那个营业执照给注销了。
1: 所以肖先生，我一直在跟您说呀，当时他让你线下交易你就交易啊。如果我上次我在节目里承诺过，第一个。如果大家在懂车帝买二手车，买到了问题车，第一，我优先处理；第二个，如果你买到了什么调表车、大事故车、水淹车、水泡车、切割车，退一赔三，你买到就是赚到，你买到就是赚到。那谁知道大哥你还私下你为你还私下交易？为什么要私下交易啊？
0: 我认为他这个也是懂车帝的平台嘛，
1: 你私下交
0: 是
1: 易还跟平台有什么关系啊？你在淘宝买东西，后来你跟商家一聊，你微信把钱转给他了，你跟淘宝平台有什么关系啊？
0: 也是信任他这个平台了。
1: 你都跳开平台去交易了，你信任是哪个平台了？您说说，你为什么跳开平台呢？那现在这个商家在平台上还有吗？还在吗？
0: 不在了。
1: 那你看看，跑了吗？这商家不见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尽量去大平台买，不要跳开平台。为啥？小店可以跑，它可以注销，它可以消失，它可以不见。但是平台在，我可以帮你找平台，让平台退一赔三赔给你。现在你跳开了平台，我找平台，平台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拿过钱啊，没在我这交易啊，没受过我的保障啊，怎么讲？
0: 但是他这个平台就是应该做到这个审核他商家这个资质呀。
1: 我告诉你，平台应该，你应该做到。你先别说别人应该做到什么，你应该在这个平台上交易，这个事儿就有平台给你保障了。你不在他这交易，他就不会给你保障。当然，关于你说是审核资质的问题，我会帮你去找懂车帝二手车。您现在问题不解决了，你要质疑他们这个资质审核有问题是吧？
0: 对呀。
1: 然后呢，你质疑完之后说行，资质审核有问题，我们已经把店铺给他关了，你怎么样？
0: 那他应该帮我找这个那个车商呀，那他本身他
1: 你
0: 车
1: 没在
0: 商
1: 人家那买，人家
0: 交
1: 为
0: 钱
1: 啥
0: 了
1: 要给你
0: 呀？
1: 找车商啊？
0: 但是他车商不是给那个懂车帝这个平台交了钱了
1: 你
0: 吗？
1: 怎么知道交了钱？
0: 这个车商跟我说的呀。
1: 他说你就信，你又是信车商不信平台，不信我信车商。车商说交钱，你就信交钱，没关系啊，您可以合理怀疑，这些问题我都会帮您去问的。我刚才跟您说这么多啊，这个肖先生。就是我唯一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提醒您，包括像您一样的以后消费者，第一，既然在平台看了，不要跳开平台，平台只会便宜，不会比线下贵。第二，它有保障，要不然现在你已经到手50万了。

0: 知道吗？你现在就不是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你应该笑着感谢我了。哎呀，老常啊，还是得找你呀、啊，找你现在董特地赔我30多万，现在我到手50多万了，你应该过来请我吃饭来了，而不是现在因为你绕开了，所以现在这个东西跑，这家跑了，跑了之后你说平台得负责吧？废话，你没在那交易，人负什么责啊？啊，您稍等一下啊，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要补充的没有啊？
1: 嗯，没有了。
0: 嗯、啊，哎呀，不要跳开平台交易行不行啊？在闲鱼上买东西，特别喜欢跳开平台交易，这帮人。
2: 所以现在就经常提醒啊，禁止线下交易。
0: 对呀、啊，你线下交易会有风险的，最后你找不到，你又来平台。
2: 是。
0: 我们之前经常闲鱼多少个啊，自己搞个线下交易，最后有问题了，你们赖人闲鱼，说你有毛病。真的不要这样，朋友们啊！而且我跟大家讲，不是贪小便宜的事儿，你线下交易真的不一定便宜。
2: 是。
0: 所以不要买小市场小平台呀、啊，问问啊，你哪一年买的呀，肖先生？
1: 就今年3月份。
0: 2025年，2026年3月份啊，3月份买的车，问问啊，您稍等，来，懂车的二手车呗，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
3: 你稍等一下，
0: 你工号告诉我，
3: 654-49169，
0: 重念一遍，
3: 65644-49169，
0: 65644-49169是吧？
3: 49169，
0: 65644-4916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好好说啊，我先提醒你好好说，我问你的问题都听清楚了，好好说话啊，我们在全国直播的，我想好好跟你们说啊，您注意你们的态度就行啊，问问你们啊，如果我想开一家二手车店，我们夫妻俩开了家二手车店，我想入驻懂车帝这个平台，想向别人展示我们的二手车，那我需要什么手续，还是我随便注册一下就可以登录啊？
3: 这边是需要一些手续的。
0: 嗯，需要什么手续啊？就比如我营业执照，对吗？
3: 是的。
0: 嗯啊，需要交钱吗？
3: 啊，您稍等一下。
0: 需不需要交钱？你需要确认还是怎么样？
3: 您稍等一下，这边给您核实一下。
0: 哎，你去核实一下，我还没说完呢，说完你再核实。一个是需不需要交钱，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啊，我进驻了进来，但是我提供给你们的营业执照跟我的实际经营场所不吻合，是你们怎么弄？这第二个啊。第三个，如果商家有跳开平台跟消费者私下交易的行为，你们会怎么处理？您听明白了吗？
3: 您稍等一下，
0: 真的，你们业余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是业余到一定程度了，懂车第二车你们行不行，能不能干？女士，
3: 你好，你好，感谢你耐心等待，
0: 你让我等一下，你不提前让我等吗？你给我接出去等啊，你们怎么这么业余啊？
3: 啊，非常抱歉让你久等了。
0: 我再提醒你一遍，好好说，明白了吗？来，刚才的问题回答吧。女士，
3: 您稍等一下。
0: 在我跟你说完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回答我，让我等或者怎么样，而不是你没声了。您能理解吗？
3: 明白。
0: 嗯，咱也不知道你们能服务得好谁。
3: 抱歉，我们有专门的对外的部门热线，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产品使用类的咨询服务，不对外接受采访，非常抱歉。
0: 我们要采访你，旁边谁教你说的这个话呀？你让我等出这个东西来啊？谁教你的？女士，
3: 等一下。
0: 啊？谁教你的？刚才谁教你的？我再说一遍，
3: 这边会记录您的问题，这边会给您反馈的。
0: 你刚才让我等的时候，你想什么去了？因为你们叫懂车帝二手车，我们叫懂车帝帮帮，所以一开始我就提醒你了，你专业一点，讲话注意一点。现在有人教你说我要采访你啊？我再说一遍，因为目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直讲懂车帝二手车的投诉，我们优先处理。因为我们都叫懂车帝，都是一个平台， 我不希望别人有什么误解，所以我希望你们专业。谁？我们要采访你啊，你要不要再想想啊？你再重说一遍呢，我听听。
3: 明白您的意思，这边会记录用户的问题，咱们然后会进行一个核实并反馈处理给。
0: 什么时候
3: 给到您？
0: 什么时候处理啊？
3: 这边会不记录您的就是用户的问题，您这边就是用户是肖先生是吗？
0: 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我问你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回复？
3: 咱们。
0: 说。
3: 您这边希望的回复时效是多久呢？
0: 今天下午3点。
3: 明白，这边会如实记录的，然后后续核实到一个准确的结果会帮你就回复到您。
0: 下午3点给我回复好吗？啊，懂车帝二手车你不是光卖啊，当然这个事本身跟你们关系不大，但是你们的业余让我震惊，这个事关系跟你们不大的，因为消费者绕开平台了，他自己私下交易的，但是你们这个状态我不认可，你们包有问题的啊。想想，反思反思，学习学习别人客服中心，别人是怎么服务他们的用户的？你们开通了那么多的门店，跟那么多达人合作，你们也希望跟我们进行合作，我也愿意帮你们卖本懂车帝二手车。但是你们这个状态，你们想服务谁呀？你们服务的好谁呀？消费者给你们打进电话，你们就这种态度对他呀？不是这样的啊，女士，不是冲您，但是您的专业度有待提升，你们跟正规客服差的还很多，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电话别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哦，你好，你好老师，我是吕，山口吕。
0: 山口吕，吕先生什么车？
4: 哎，你好。
0: 什么车，吕先生？
4: 哎，老师，我的车是阿维塔11。
0: 阿维塔11，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4: 23年买的，45000公里。
0: 23年买的，45000公里，遇到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4: 车的话，之前一直去检查异响嘛，然后检查了1年多，然后最近异响又再现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做后检查，发现那个异响的地方被切了个孔，切了个洞。
0: 你哪里异响啊？
4: 那个仪表台跟 A 柱之间那里。
0: 仪表台和 A 柱中间那里，就主驾驶那里了。
4: 对，主驾驶
0: 旁边的连接处了，嘎啦啦啦会响是吧？
4: 和 A 柱连接那个位置那里响。
0: 嗯，我知道了那个地方。
4: 哒哒哒响。
0: 慢，稍等，不着急，我先确认什么响声。这个响声会频率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增加吗？
4: 不会，反正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会响了。走那种硬的路面就会基本会响。
0: 然后频率是一样的，怎么颠都是那个频率响。
4: 对对对。
0: 啊，明白了，您接着说。
4: 然后之前检查到的是那个雨刮臂下面不是有个饰板的吗？那个饰板那个下面那里那个有应该是2块饰板之间有干涉吧，然后有敲击声产生的。
0: 然后呢？
4: 然后最近又响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售后维保车辆，然后发现响的部位被切了个洞。
0: 嗯。
4: 所以我对现在自己的车的一个就是使用啊，是否有这个安全隐患了、
0: 你照片发我看一下，你照片发我看一下，切了什么个洞啊？
4: 我发了。
0: 来，魏国，你在搞什么？没，就是那个圆洞是吧？
4: 对对 对。
0: 那个圆洞切完之后，你还响不响了？
4: 响了，最近又响了。
0: 又响，切完还响了。
4: 对，切了之后没响，但过大概过了半年，现在又响了
0: 啊。那说明
4: 我要去另外一家售后检查，发现被切了个洞，这个洞我是不知情的。
0: 然后呢？你现在想说的是什么？您想什么要求？您讲。
4: 原来那个店已经是说把这个切了个洞的帮我换了新的，目前我试车的话是没有再见这个响声的，但是我希望他们能给到一个说明给我，最好是有文字的一个说明。
0: 你现在是有响声还是没响声？
4: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昨天把车拿回来，现在是没响声。
0: 他又帮你处理了一下是吧？又给你切了个洞还是怎么样？
4: 换了一块，就把切了个洞的那个饰板换新了。
0: 啊，那不就好了吗？那你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疑问呢？
4: 我车在他们那里修了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把别的地方就是有这种操作啊？
0: 那不能。你不信他们是吧？希望他给你出个东西，说没动你别的地方是吧？
4: 是啊。
0: 就这事儿啊？
4: 是啊。 现在他们就是现在就是找他们，他们也没有回复，然后
0: 他觉得你
4: 什么车主恶意诉求，
0: 他觉得你闲的，他觉得你是闲的，你车都修好了，想也不想了，你说哎，我怀疑你这给我切了个洞，给我弄了个洞，然后你觉得别的地方也弄洞了，你证明一下你没弄洞，他们觉得你闲的吗？不是，你除了想让他们告诉你别的没问题，你还有什么别的诉求没有啊？
4: 没有别的诉求，
0: 没有。
4: 他是说我有什么高额的诉求，我没有诉求，我要求他们就是给我说明，确保我这个车啊，他们在
0: 这咋给你说明啊？这车
4: 也没有，我这种其他的这种损坏车辆的一个操作就好。
0: 这种东西都不用说明啊，常理啊，这样我让拆给你看看呢，我都让他拆给你看看，行不行？行不行？
4: 行啊，希望老师帮我协调沟通一下、
0: 哎。可以，我让他们店里找你，你把店车开回去，我让他拆开给你看一遍，行不行？
4: 好。
0: 是不是行？哪里动过了吗？就那前面那一块吗？打开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动？
4: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只动了前面那块啊，反正之前修车都上了半个月一周。
0: 那不是，那吕先生，你这样就没法跟你聊天了，怎么样？车全部拆散啊？
4: 你不是说车全部拆散，你跟我说明情况就好了。
0: 就跟你说一下，我们没动你别的地方是吧？
4: 是吧？
0: 啊，行，知道了。那店里给你写个东西，说我们这次维修的部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对接，没有触碰到其他零部件，不就这么个说明吗？您是真闲的呀，吕先生啊。你上班吗？平时，吕先生？
4: 不上班。
0: 上班啊？不上班啊？
4: 上班。
0: 你这个东西，其实您不用这种。当然了，您说你怀疑吧，我也能理解，这其实没有必要做过多的怀疑啊。我让他给你写一个啊，吕先生。哎呀妈，真要命啊！哪家店？广东珠海阿维塔是吧？来来来，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
5: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购物中心。
0: 哎，先生，工号。
5: 我的工号是63219911。
0: 632199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你们这个店呢，给人修异响的时候，在那个饰板上面打了个洞，当时车主没发现，后来被他发现了，现在又给他修完了。修完之后呢，消费者说你上次没经过我同意给我打了个洞，这回修车呢，你会不会又没经过我同意又打了一个洞？车主呢也是闲的。但是呢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了，他有这样的怀疑，因为你们之前确实干过，所以呢希望你们4S店给他写个东西，说我们这次维修了哪些零部件，没有对其他零部件我们都没碰到过的，他希望他们要这么个书面的东西，能不能给他呀？
5: 了解，因为就是您提供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这边需要帮他记录上去一下，然后到时候联系到用户，那样可以吗？
0: 可以，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啊，第一次找你们。这样消费者这个他只要没有其他的这个实际上的现金上位啊，补偿上的诉求，他有这种希望你们证，因为你们干过一回嘛，对吧？他们现在证明你这次没干，我觉得有点过分，但是呢也不是不能做，
2: 也能理解，
0: 也能理解。阿维塔服务型的企业好不好、啊、给他弄一个啊。外边把我们电话跟消哎特别好啊，我们电话消费者电话都给到您的，麻烦您帮我记录，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啊，感谢你。真是的，真的你是运命真好啊，你这么个事都能打通热线，你是命真好，还得是你命好，这么个事儿你竟然能打进来，没有办法，怎么着呢？大家持续拨打吧，好吧？
2: 是。
0: 然后呢，几路联系方式为大家开通啊，希望大家遇到问题千万要记得找我们，然后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
2: 团。
0: 再说一遍，懂车帝二手车我们优先接，
2: 是
0: 优先处理，大家不要绕开平台。如果你在平台上买了个什么事故车，你放心。你一定是占便宜那方，我直接就可以恭喜你了，啊，直接可以恭喜你了。当然，懂车帝的服务可能还是要提升一些啊。行了，不多聊了，有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找我们，好不好？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
6: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7: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 台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7: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下一首歌将是苏芮的《是否》，罗大佑词曲，收录在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与其说这首歌对于苏芮以及流行乐坛的意义，倒不如来看看《搭错车》电影原声对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作用。它是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也是苏芮的第一张

能不说是罗大佑的厉害了。当然，被大时代所挑选，也是苏芮的幸运。正如这张唱片的文案中所说的那样，他讲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那些画面感。当然，苏芮的声音在其中功不可没，跨过时间长河，一直流淌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搭错车》电影原声当中苏芮的这首《是否》。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孙燕姿《眼泪成诗》，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最大特色恐怕就是旋律悦耳，制作精良，二胡和钢琴弦乐的交叠也带来大气十足的听感。乐器有时候是人声最好的补充，古典和爵士的味道就这样伴随着孙燕姿的歌声，带来感人的效果，也考验着歌手的能力。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跟弦乐的融合都那么的恰当。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孙燕姿的这首《眼泪成诗》。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7: 开在春风，
6: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人，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黎明人在边缘》，这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90年黎明和刘青云、陈法蓉他们主演的一部 TVB 的电视剧。90年上映，得到当年香港收视冠军，同时也排在 TVB 80到90年代十大剧集当中的第七名。黎明在其中饰演的浪子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收获了庞大的影迷，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这让我想到的一部 TVB 的剧就是《使徒行者》，虽然剧情上有不合理的地方，发展到中段似乎口碑和评分都没有前期刚刚上映的时候要来得好，但是你依然可以记住陈豪，记住苗侨伟他们的演技。好的演员，不管他演多少的角色，你能够记住的是角色，而并非这个演员。他们可以让每一个不同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演技，包括肢体，以及现在很讲究的微表情来处理到位。不管是艰难打拼的小人物，还是城府极深的反派，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恐怕才是港剧最厉害的地方。来听这首黎明的歌《人在边缘》。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天天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今天将播出节目的上半段。好了，我们开始吧。如果骄傲没被现
1: 实打败，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的，我只记得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找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们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的关系人间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2: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丁老师，您在教育工作第一战线上已经工作了35年了，您还记得35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吗？
1: 那应该是我高中班主任徐文虎老师的影响。他是一名这个儒雅的能力比较全面的数学老师，他每次都能把那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不仅生动而且清晰，关键是他能教会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都能给我们指引方向。那时我特别渴望我长大以后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优秀的老师。
0: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走上讲台时候的那一天吗？
1: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讲台，扎着两个小毛花辫，穿着那个年代就衣领和口袋袖口都有那个蕾丝边的衣服，一开始有的好多同学以为我是来插班补习的。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的，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比如说任何一个有机会锻炼孩子上台演表现自己的，我都开展一个竞选的演讲活动，锻炼他们的能力，避免像出现像我第一次走上讲台那种很尴尬的这个境况。
0: 您最早带的那个80后90后的学生，恰好是您现在带的这个班的00后10后孩子的父母，有没有遇过那种教完了爸妈然后再教他的孩子的这种状况？
1: 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90年我刚毕业不久教的他的妈妈，然后是2015年又教的他的女儿，有这种情况，有2-3对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
0: 看到两代人在同一个年龄段坐在您的讲台下面，他们身上您觉得有什么是变化的，有什么是没变化的？
1: 变化的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教学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现在是丰富的多媒体手段。还有呢，就是过去的家长，就是那个父辈做学生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通过学习，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后对老师的这个认同权威感也不一样，父辈对老师是基本上是绝对服从，绝对认可。那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把老师看的是成长的伙伴，敢于跟老师质疑老师的权威，也敢于跟老师共享一些生活当中幸福。
0: 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姑娘啊，是不是特别急于建立自己老师的权威？尤其您的孩子还是高二的学生。
1: 是的，那就是因为我教那个就从一中嘛，我们现在一中的学生他都是从底下考上来的，我到教室里站，他们都1.7米、1.8米，生怕他们
0: 不服你，
1: 不服我，那就嗓门很高，就是语言很严厉，手段也很专横。
0: 您是89年开始正式当老师，哪一年开始正式当班主任的？
1: 我好像90年就开始当班主任，工作一年以后开始当班主任。
0: 那会儿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那会儿愿意吗？
1: 那时候班主任呢，就说比现在好当一点。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啊人的成长，就说对自己的就是在成长环境当中对个性化的问题可能渲染不够多，所以觉得这是一份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什么讲不想干的，反正这是一份任务，都是自己分内的事，领导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的。
0: 90年那个时候当班主任遇到的处理学生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1: 孩子打架。
0: 打架？
1: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他宣泄的下课宣泄的渠道就是你捣我一下我搓一下。这个有一天在课间，班长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哪个又打架了。那时候我们的教室的是个长条凳，他俩一干就拿长条凳干，
0: 我天，
1: 然后我有一天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你们俩要是

0: 敢把这个长六镇从我砍来，你们俩就有本事，你俩先试试看看。
1: 嗯，
0: 从这鸦雀无声，不敢再打架了。
1: 哦，
0: 啊、嗯，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很野蛮，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
1: 嗯，
0: 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
1: 嗯，
0: 好像都慢慢淡化了。
1: 大家都说现在到校门口看那些孩子就觉得蔫蔫的，
0: 嗯，
1: 眼里没光。
0: 到现在啊，也有孩子打架，班长来喊我的时候，
1: 嗯，
0: 我出办公室门冲动了，我想把他俩一人捶一顿，
1: 嗯，
0: 但是走在路上我就想啊，这个年纪的孩子有点血气，打架也很正常，
1: 嗯，
0: 啊，感觉关键是怎么正确引导他们，
1: 嗯，
0: 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我讲我现在给你一把枪。前日本人挑衅我们，你们敢不敢？他们讲敢，我讲那不错嘞，还有血性，是吧？
1: 那会儿有逃课去录像厅的吗？
0: 因为我所在的学校都是好学校，
1: 哦，
0: 学校管理也比较严。
1: 嗯，
0: 其实好像没有，我都没有印象。
1: 嗯，
0: 到录像厅里应该没有这种现象。
1: 嗯，啊，看小说，
0: 看小说，写小说。
1: 嗯，
0: 偷偷的给女生塞纸条，
1: 嗯，
0: 都有。
1: 嗯，
0: 打完架，有时候还打群架。
1: 嗯，
0: 打群架。
1: 嗯，
0: 我们的学校就是那个闹事中心。
1: 哦，
0: 可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
1: 嗯，
0: 可能为他自己心仪的女孩被别人多看了一眼，找人家查的。
1: 嗯，
0: 都有，很正常。
1: 我们再看看现在啊，就是很多老师都说现在的孩子特别难管。我理解啊，就现在初中生的这种难管，他已经不再是明面上的那种激烈的对抗了，而是一种静悄悄的叛逆。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反映说，
0: 嗯，
1: 孩子不理我，孩子回到家之后就把门一关。
0: 主要原因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消极抵抗。
1: 嗯，
0: 因为家长，每个家长啊，
1: 嗯，
0: 对孩子要一个全面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会出现很多的就是说对孩子过高要求，
1: 嗯，
0: 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
1: 嗯，
0: 还有的家长认为，现在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成绩，经常很夸张的跟我说，丁老师，我家孩子这次数学没考到140分，他完蛋了，就说过度焦虑，所以孩子觉得跟你不在一个世界里，我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我拒绝跟你交流。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他家长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牺牲我的爱好，牺牲我的工作来陪伴你，你应该懂得感恩，啊，让无形当中给孩子有过多的压力。
1: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有一个平常心对待孩子。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成长过程，急不得。
1: 其实青春期是一个不断的去撞南墙的过程，
0: 嗯，
1: 你撞一次收获一次，跌倒一次你知道那个有坑，
0: 嗯，
1: 你下
0: 成长一次，
1: 才行
0: 所以家长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也给孩子犯错误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成长。
1: 在这35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可能教室里最大的变量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
0: 嗯
1: 嗯，现在学校是不是都不允许孩子带手机上学？
0: 现在是学校不允许孩子带手机进学校。
1: 嗯，
0: 但是允许那个电话手表。
1: 嗯，
0: 那个电话手表呢，就是说也有跟手机基本差不多的功能。有的孩子管不住或者老师没注意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会拿出来
1: 就是
0: 玩。这个影响上课，甚至还影响同学的这个关系。
1: 嗯
0: 啊，所以我一般就是要求，就是我在网上叫家长买了一个放手机的那个放在手表那个叫盒子。
1: 嗯，
0: 每个人贴上名字，谁每学期开学申请，
1: 嗯，
0: 谁要带电话手表，然后贴上名字，每天早上你来的时候，
1: 嗯，
0: 你放进去，放学的时候你拿回去，有一个专人管理，
1: 嗯，
0: 这个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嗯，他们要想上网要想玩啊，
0: 嗯，
1: 他们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嗯
0: 嗯，我以前有个学生啊，现在已经工作了。
1: 嗯，
0: 我跟他家长说，你家孩子应该是有手机查的案。他妈妈说不可能的。
1: 嗯，
0: 我怎么锁的怎么藏的。我说你应该相信我， 他妈妈讲不会的，丁老师，你可是误解了，他也许那个答案跟那个标准答案差不多，是吧？有一天他很可笑的抄的，比如说第七题答案是18，他答案抄成7.18，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抄的，他说等妈妈睡着以后把妈妈的指纹摁在手机上。很多学生抵御不了这个手机的诱惑。
1: 我觉得用手机抄答案可能还是家长最担心的最低的那个层面。
0: 嗯，
1: 家长更担心的就是网络世界信息太复杂了。
0: 有，我也遇到的，就是遇到的学生啊，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长期是爷爷奶奶陪伴，比如说晚上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的时候，把手机拿出来，最基本的一开始是抄答案，后来就发展在网上浏览一些各种东西啊，然后沉迷于写网络小说，成人化的网络小说，现在基本上都是不能正常的来上课，他有一种痴迷，因为家庭的问题导致的孩子向这个网络世界找到自己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吧。
1: 我们班主任说过一句话，说手机这玩意儿比早恋还可怕。
0: 所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第一届第一次家长会，我就会要跟家长要求到位，我说这个手机不要说是孩子，大人都很难把握好这个度，我说你现在就是从他从小学到初中，他对老师对家长的权威还是有的，趁他还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呢前提下，就是每天就是每个星期我规定了一个星期只能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国家也法律规定呢，你这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孩子也不能去高上网了，有的家长能配合，有的家长耐不住孩子的磨，然后孩子有时候想通过给他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作为福利，换他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什么学习时间，实际上最后都是很难控制。
1: 他就像一个精神麻药一样，
0: 精神麻痹，
1: 对，
0: 有
1: 你以为你给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但是有可能你把他手机拿走了之后，他剩下的几个小时他脑门里面
0: 静不下来，
1: 想这个事儿，
0: 静不下来，还想方设法的明的暗的再去再在网上再当游荡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现在这个被网络游戏网络的一些短视频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应该比例比较大。
1: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感觉到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到了这一代孩子的身心健康？
0: 最明显的是疫情前后，疫情期间不是上网课吗？大部分家长是要上班的，所以这个家长
1: 他也没办法，
0: 没办法，然后小孩天天在面对着网络，趁老师和家长不注意的时候去开个小窗去游荡，这个养成的习惯回到学校是很难坐下来进行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疫情以后孩子心理出问题的比例是在增加的，后疫情时代的后遗症啊。
1: 教育界对这个有研究吗？
0: 应该有人研究，但是这个目前肯定是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1: 就您做一线老师是有这种强烈的体感的？
0: 有这种体感，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教的学生我都觉得都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以前当班主任呢，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嘛，还也做事比较严谨，所以想当班主任只要把规则一规定，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到初二我就没事干了，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按照制定的方案，他们自己来。我在制定班规的时候都是要学生自己讲，你觉得迟到会怎么样，你们就是觉得作业没完成怎么样，上课找同学讲话跟老师发生争执会怎么样，他们都会一条一条的搞得很仔细。我们就是班级公约，这公约一旦制定以后大家认可以后大家都要签字，这个公约一上堂上的墙上，我管理班级就很好管理。然后呢就是有班长，有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体育委员，一人负责一摊子，给他们这个施展的这个能力的空间和平台，也锻炼他们能力。 所以到了初二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可干，我都觉得我道具，人家讲你怎么那么闲要我带两个班班主任，但现在不行，就是最简单的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天天为了个位置叫他们把位置摆齐了，我曾经叫家长拉了一条线，这就是你这个排位置的这个线，每天早上到教室去没有人说我要按这个线把位置摆好，然后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班主任没办法，准备把每个桌子和椅子画几个线，就说你的椅子线就是椅子只能放在这里，就觉得有画地为牢的感觉，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你们要不要这样的，所以小孩我还是认为是疫情在家上课时间太长的影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可能是因为啊，家长都习惯于从看陪伴，现在叫陪伴嘛，时时刻刻的陪伴的后遗症，家长说你现在吃饭了，家长说你现在写语文了，家长说你现在就是要去弹琴了，所以他这个主观上觉得我要干什么，规划性不强，都是等到家长安排他。还有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的是，比如说那节课课前准备，他把书拿出来等着老师来看看要上什么，作业翻翻看，作业发现翻翻看看不是一种常态吗？不是的，我进校第一节课就规则就要求第一节课下课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收起来，把下一节课的书再拿出来，作业拿出来，然后你再出去，等铃一打你坐到教室里面，你的书就在你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已经，现在这个班主任已经带到八年级上册了，上学期了，仍然有同学等老师来了还要在书包里找书，发现自己没有带书，这是以前没有的。
1: 就是家长过度的关注，或者是过度的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的头顶绕啊绕啊盘旋不走的话，他就会觉得他自己的学习的自主性全部被拆解掉。
0: 有的是孩子没有意识，有的是家长无意识当中的就是弱化他。
1: 所以我到了学校没有家长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是这样的，因为到高中以后就是分层很厉害，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又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所以其实这两年家长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也都在反省，就很多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0: 至少是无意识当中弱化小孩自主学习能力，也弱化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最严重最可怕的丧失，可能有的严重的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反正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想有点兴趣，家长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搞完，然后你再去干什么，你把搞完你再去打篮球，然后这个搞完了以后，语文搞完了还有数学，数学搞完了还有英语，
1: 对，你永远搞不完，
0: 搞不完，所以小孩觉得反正我干
1: 嘛，那我就拖吧，反正我也做不完，
0: 我反正是搞不完是吧，
1: 对，
0: 这个家长是肯定是要反思这个问题。
1: 我前阵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教育专家写的，叫《焦虑的一代》。他说，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社交平台的出现，对于女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于男孩子的影响。
0: 你这讲我都想起了，现在这个班有一个女孩，她追星。我有一次皱着眉头，我跟她偷偷的跟她讲，我说你是我当班主任以来遇到胆子最大，就说很难办的一个女生，很难影响的一个女生。
1: 具体怎么胆子大？
0: 比如说他追星嘛，追这个叫周深是吧，
1: 然后周深算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0: 他呢就说可能家长也没有正确引导，不给他搞，但是家长是做生意的吧，那个手机肯定平时管的又不是很严，他居然用家长的手机在什么闲鱼网上买的二手的
1: 手机，
0: 然后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部抹掉，家长根本不知道，然后到了他就是抄这个快递他控制不了啊，送快递的人时间他控制不了，然后送到他家，他家长收到了，家长我就你把查一查，你他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怎么拿到你的手机，又怎么把你的这个信息给他全部去掉，然后家长把这个手机在网上又把它退掉了3000-4000块钱。
1: 我是70年代末的嘛，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也喜欢翁美玲啊， 喜欢那些港台明星的。

0: 时候我们也玩贴纸啊，那个，
1: 那也很正常。
0: 现在的追星和以前的追星有什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一个就是他们付出的这个
0: 时间、
1: 时间
0: 和投入的感情
1: 都不一样，他会忘乎所以，不顾一切。那时候我们五年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位同学就喜欢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0: 木村拓哉
1: 不
0: 还是
1: 是
0: 什么？
1: 那日本的那个跟山本友和结婚
0: 哦，山口百惠。
1: 山口百惠，他天天把这个饭的钱省一点出来，买了一小卡片，然后这样看那样看，但是学习还是不影响的。但是现在小孩可能是家庭环境啊，社会的发展呢，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
0: 还不够吗？还不够吗？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几乎恨不得从学龄的时候就开始拔了。
1: 那都是家长拔的，不是他自己有意识的觉得我要这样做，都是孩子强行灌输给他的，他自我的意识没有觉醒。小时候小啊，这个怕就是对于家长的威信啊，他有胆怯和服从啊，但是大了以后，他那些自我意识在觉醒，他会反抗，有声的，有时无声的。我觉得，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我觉得要想学习自觉，还是要源于自己的内驱力。他其实觉得学习重要。大部分的孩子，比如说现在的，有很多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学生吧。他不知道自己学习到底要干什么，未来要干什么。比如说，我们要问他你的理想是干什么，你未来想干什么，不知道。反正是我妈叫我这样干的，反正我妈叫我去补课的。你为什么要去补课？不知道是我妈叫我去的。你补哪些课？不知道我妈叫我去的，我妈给我报的，我爸叫我报哪个我就去哪里。所以小孩的自主意识在弱化。这个每个孩子啊，他天性上，他是都向往光明，向往阳光，向往成功的，都希望得到被认可。但是每个孩子的对这种认知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但可是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希望拿最优秀的孩子作为参照物，比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有的要大器晚成的，你70岁、70岁才知道去成才能成才呀。但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在同龄段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是优秀的，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人家一直一样优秀？我一个学生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个初一初二的时候啊，他根本都不知道要学习，天天扒在位上，然后你写作业，字都不叫字，作业错误率比较高。但我觉得他家长比较睿智，家长是做生意的，大概做得也比较成功，肯定也怪。他不学就不学吧，家里估计有东西给他去继承是吧？但是突然有一天，小孩一下就这样就坐正了。一个字写得像钢板，从写字开始像字像钢板刻的一样。到9年级，他不停地天天找你问题目。我说你这个我们这个学科满分是80分嘛，他到一模二模都能考74、75分了。像我想按照我想的对比，初一初二都不及格的不学的是吧？在学校就年级是倒数的，都考不上高中了。到了这个份上，他已经很好了。不，我说你去学学，把时间花点去学学。数学，学学英语，他讲，我每门课都要学，很意外的啊。他中考考到哪里？考到就在附近的8中，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所以我这件事，我经常开家长会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跟家长分享，咱们能不能把脚步放下来？啊，也许我们家里没有像人家孩子有矿可以继承，但是你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你慢下来，不急躁，然后呢？你让他慢慢体会，让他撞南墙，然后他有一天觉醒，这是在初二下半年觉醒的，还有的高中觉醒的，啊，还有的就是家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从上一年级都觉醒的，那也有啊，但是你不能都想人优秀的孩子身上的品格都集中于你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身上啊。
0: 那您细细的拆解一下刚刚那个孩子，他的觉醒是因为什么契机呢？后来您跟他聊过吗？
1: 聊过，我说你怎么上课不睡觉了？你看，把他头扒的高起来，把他头抬起来，扑通又睡着了。玩一开始也是玩游戏啊。然后他讲我玩玩玩玩，觉得以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我不能，玩一辈子游戏。我说那你 也可以不念书啊，就有好多孩子不都想去开发游戏软件养活自己吗？
0: 嗯，
1: 他讲丁老师，你没玩过游戏，想开发游戏软件，让这么多的游戏玩家能够去用你的游戏软件，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是达不到。我不是考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没有一定的数学这个基础知识，我达不到这个能力。我是自欺欺人啊！我说不错了，还现在就觉醒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家长，我觉得还是家长啊，
0: 嗯，
1: 这种心态，他觉得总比养一个傻子强嘛，嗯，他就是玩呢、啊，他健健康康的、白白胖胖的、可爱的，见到老师就喊老师好。他除了不学习，什么都好。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本来今天我也约了一个家长，我们班一个长得好漂亮、好可爱的女生，
0: 嗯，
1: 她见到老师，老远的。很标准，跟老师行个礼，老师好，孩子笑嘻嘻，甜甜美美的，
0: 嗯，
1: 就是学习不错，
0: 嗯，
1: 然后每次我都偷偷的跟他讲，我说你什么都好，你怎么学习上老讲自己没还没开窍，我讲这不是开窍，我讲你应该是有些细节，比如说理解纠错做得不好，然后呢，我也给他一个，我觉得嘛，这种孩子社会也需要他呀，班上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会这个选干部，我叫他去。我心想，不学习嘛，你走以后在社会上，你有一个能力啊，去当这个学习部的这个部长，天天给人家打分数，搞都是搞得有模有样。
0: 嗯，
1: 他妈妈每次跟我讲的时候，讲交流的时候，哎呦，我讲你家孩子到社会上非常受人欢迎，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学习不好。还有的孩子，
0: 嗯，
1: 就是人家讲上帝派他是来学习的，
0: 嗯。
1: 啊，上帝派你家女儿就是得甜甜美美的、享受生活的，成绩不好她也笑乐呵呵的。
0: 嗯，
1: 所以讲，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能以单纯的以学习成绩要求孩子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
0: 嗯
1: 嗯，那时候学习的压力小一点的，特别聪明的孩子好像好多。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不好讲，没有以前聪明。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啊。所以有的孩子他的这个没得到休息啊，又没有自主意识啊，所以他这个能力啊，思维能力在弱化，不会举一反三。我刚才讲我走上当老师的这个岗位，深受我的高中班主任的影响。他教数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教辅资料，就是一本书、老师讲一个知识点，他会举一反三，然后我们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我来出题目，只要你会出题目，又会做题目，又会举一反三，把条件和结论换一换，再重新出个题目，这个题目怎么考你都会。所以我们也没有刷题，我对那个不知道谁发明的要刷题，我不喜欢这个词。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每个学生要带着一把万能钥匙上考场，你千万不能背着一万把钥匙看那一把锁。我带一把万能钥匙，把方法知识点掌握着，我所有题目我都会做。刷题是永远刷不完的，如果你只会刷不会总结，不会举一反三，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啊，时间、精力、兴趣爱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就是笨办法，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1: 你能够看到，
0: 你能够看到眼前的答案，但是你失去了那个更遥远的答案。孩子的创新力，孩子的他的大脑的这种思维活跃度是在被削减的。我甚至看到科大的有一位老师，在他的短视频上让大家背答案。他说初中其实你背答案就可以了，这有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它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丧失了孩子的对于学习的好奇。
1: 我因为
0: 他甚至说理科说数学这门课都是背答案。
1: 那我觉得啊，是可能某些有规律性的，
0: 嗯，
1: 比如说108的平方是多少，是吧，那个就是有规立方是多
0: 少。他说的是背题型。
1: 题型呢，我只觉得只能是思路上， 是做题的思路，从哪几个角度，这个做题的思路和步骤上你可以去背一背。比如说我这个学科，我们政治这门学科就要求小孩要记住做某个题目的角度，比如说启示类的题目，你要知道这个材料首先告诉我们是什么道理，然后这个材料有什么影响，是吧，最后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就是说怎么做的题目，我经常讲就三大题，你把三大题做会的没有什么难的，是吧，怎么做的题目，有个人怎么做，有国家怎么做，有社会怎么做，还有叫你放在一起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努力，就三大题，你把这个做题思路搞好，然后再加上我经常开玩笑，你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把每科的大标题背会，大标题是要背的，是吧，然后往里面一加进去，答案就出来了。
0: 在您说起来如此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的体感是道法太难了。
1: 实际上啊，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每年到中考前都有朋友啊，
0: 好像出题的老师

0: 他考的就是以前的问的比较直白，
1: 嗯，
0: 比如说太空授课，
1: 嗯，
0: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啊，他现在不这样出，
1: 嗯，
0: 就说用就是他的价值，
1: 嗯，
0: 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小孩对影响和价值有什么区别，嗯，理解不了他就搞错。
1: 我理解出题人是根据考试大纲来出题的，对不对？那这种出题的变化是不是也在体现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的是在做一些微妙的调整？
0: 做微调，但是呢现在肯定也有衔接不好的状态。现在教材讲双减，教材越变越多，越变越难，考的是越来越灵活，考的越来越深，就网上经常说的，教你一滴水他考你一个海洋。所以小孩呢，如果现在学的比较轻松的孩子应该是哪一类呢？
1: 嗯，
0: 特别聪明，学的就动作也比较快，
1: 嗯，
0: 上课注意力比较集中，这种孩子学的轻松一点。大部分的孩子是学的比较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思维模式让孩子的这种灵活运用的能力在弱化，所以家长又希望通过刷题刷到同类的题目提高他分数，所以这个孩子的灵活性是需要家长重新去认知这个审视的问题。我现在就越来越的不能理解啊，就是你同样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收获，
1: 嗯，
0: 我们从青年级就开始讲收获嘛，从知识上情感上能力上，
1: 嗯，
0: 一样一句是吧，然后呢你就考到讲了多少遍，书上有多少遍，然后你突然书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很茫然，好像记得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以前每年毕业班有朋友亲朋好友找我去讲一下，我到搞个两三次，
1: 嗯，
0: 每个题型跟他讲一讲，搞个案例跟他讲一讲，小孩就然后告诉他把书上大小标题背会摁上用上就行了，
1: 嗯，
0: 很简单很轻松。现在就很难，难的表现是什么？那个题目你跟他讲过，只能比如说环境保护法的一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书上哪些知识点，你做过了，现在换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
1: 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这是我也觉得很困惑也很焦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是因为就是孩子刷题太多，思维没得到锻炼，没有像我们的高中老师呢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得到培养，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在的教培，因为教培做了大量的给孩子做总结，给你提醒，给你做这种考试模型的这种工作，孩子自己不用思考，我已经有人帮你总结出来了，已经有人把重点帮你提炼出来了。
0: 像以前啊，这个教培机构像这样做，就是包括我，在十年前，我能把中考题目预设的90%答案给他做好，抄一抄就是75分以上。但是现在这个题目变化性，他就是有意的，也是打破那个教培这种像孩子对教培机构的依赖。题目你要想内容肯定是知道书上的，就是说出题的方法、出题的思路、怎么问法，现在是无法把握了，已经是无法把握。教培机构对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疫情以后啊，我们就是那年要中考了，我们在家待了两三个月，上了两三个月的网课，学校呢就想利用周末来补一补，征求意见。我们班有一个一直在年级前30名的家长跟我说，丁老师，我不能星期六上午不能来上课呀。我说为什么？他讲我在外面上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了。我说为什么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呢？他讲我在那你他说那个老师就讲老师怎么样的。我说我当时有一点心理上是有感觉的，我说要不你就一直上教培，在教培里的上课不行吗？你干嘛还到学校来了？实际上对老师有一种不信任是吧，对教培机构的一种膜拜吧。我说那你就直接到那里上就行了，为什么还得回到教堂？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能离开学校。所以我

0: 我特别同情现在的孩子，就是他有两个学校，
1: 嗯，
0: 一个正常的白天在学校，
1: 嗯，
0: 还有周末，甚至周中晚上，
1: 对，
0: 就是教培机构，他有两个学校，
1: 嗯，
0: 他学习压力，而且我实在不能理解，按照我想啊，你教培机构小孩去讲讲知识，搞搞题型，做做不就完了吗？还要布置作业，布置很多作业，
1: 嗯。
0: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这个教育也很悲哀啊！我们在学校正常的效果比较好的时间段是什么呢？是星期一下午开始，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下午就不行了。就什么呢？就是学生星期五下午开始就忙着补
1: 教培的课，作业。
0: 星期六、星期天既要布置学校的作业，做学校的作业，又要上辅导课。然后休息不好，星期一上午基本是混沌的状态，到星期一下午可能稍微好一点。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在学校的有效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上午，就这么多时间。所以很悲哀，我以前都试着利用我的微信，就是强迫家长不要去上过多的辅导课，你可以上，不能全面开花呀，
1: 嗯，
0: 不能全面开花。但是我发现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现在也不讲了。但是我不会讲星期六星期天为了孩子上辅导班的课，跟各个老师打招呼，作业少布置一点。因为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是长期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就是跟中考这个接轨的，所以肯定是比教培机构那个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从把握中考方向上是有经验一点，但是家长不知道，家长就是信息轰炸，哪个老师削尖脑袋去比，哪个老师那个辅导班上课以后孩子分数提高多少，
1: 嗯，
0: 天天就在学校门口就谈到这件事。然后我开家长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们不要再围在学校门口去比自己孩子，比别人孩子，然后呢回家把孩子打一顿。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过分的关注孩子的成绩，这是也是我们老师很担心的一件事。
1: 嗯，
0: 每次他们来讲的时候，我讲，我真不是安慰他，我不着急，慢慢来。他讲还慢慢来吗？我说相对于人生来说，这个路太长了。我就是一种，我跟我家老公都是那种开窍比较晚的，我家儿子也是开窍比较晚的。他就是这种特质啊。那有的我30岁心态，我是就是不如我刚你刚大学毕业20岁孩子的心态，我40岁只有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姑娘30岁的心态。我现在我都快要退休了，我们办公室招来的好多年轻老师，他就是找彗星的，你无法跟他比啊，你没有必要比。但是家长他就是要比，要跟人家优秀孩子同步成长。
1: 可是中考分流是悬在家长头顶的那个达摩利斯剑，
0: 但我觉得啊，只要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只要积极向上，高中还是能考上的。我们以前经常，可能以前我们的睡眠非常好，我们学校对面不是九中吗？有的老师一生气，不好好学，你就考到九中去了，就说你好好的学，考上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难的。特别现在扩招了，你只要好好的去学，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不会很差的。我认知是这样的，除非是你家长不问，孩子就不愿意学，那是没办法的，还有一个家长焦虑是因为是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开始考这个就取消了线下40分的这个规定，让家长卷得比较厉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指标到校，有一个最低底线，你如果低于这个合肥市的这个168的分数线的线下40分，你这个指标
1: 也没有了，
0: 就没有了，会拿到好的学校重新去分，然后考到1中、6中、8中的孩子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所以分班也比较均衡。然后取消了线下60分以后，那就说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考到1中的最低的分数，比如说是699，可能有一些薄弱的学校，比如说19中

0: 有可能
1: 六百三，
0: 所以这个高中学校他就没办法教，所以高中为了应对这种局势，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说统招的进重点班，不是统招的进普通班，所以家长这就开始慌了，他觉得考进了重点班，他能考这个211考985啊，普通班呢，
1: 好像拿到了一块定心石一样，
0: 所以家长这个很焦虑。这也能理解，对家长的焦虑也是能理解，这时代的产物。
1: 因为人太多了，每一个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我觉得我们没有给孩子试错的那个空间，我们要求一步踏错，步步错。
0: 不是的，不是一步踏错，步步错。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家儿子实际上。他因为我当老师嘛，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家老公是被派到北京，6、7年不在合肥，我一个人带着他，来到42中就一直当班主任，我甚至跟他的南门小学上嘛，我甚至跟他的老师说，就是他的作业做不完，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我带回到学校。他只是我只有一节课的时间，学校给我排课，就一节课时间接他。我家孩子，我那时候他就是，因为我疏于就是习惯的养成呢，我觉得95分跟100分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但像我现在，我想我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100分他就是比95分孩子更严谨，所以我对孩子也很焦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要休学。他考不到，我也认为考不到。前100名考不到168，他就要休学。实际上，班主任说：“怎么可能呢？”不过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只要我跟他讲，只要考上168就可以了。
1: 但考上168也不容易啊。
0: 那时候好像要好一点，压力要小一点，家长也不想这样卷。就是我现在庆幸啊，我家孩子比现在孩子大个这个大个10来岁。
1: 一代孩子有一代孩子的命运。你说再往后。孩子越来越少，
0: 又好一点，
1: 又幸福一些。
0: 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是卷得比较厉害的，卷得比较厉害的，所以讲，幸福感要少一点。关键是家长，我觉得关键还是家长要去引导。
1: 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都给家长的话，也挺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是被这个规则，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整个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我们做的不得不的选择，没有哪个家长，你说家长短视，但是他确实，他要承担这个孩子未来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承担这个代价。
0: 你现在发现好多民办大学的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你这样反过来一想，你也能释然，
2: 那以上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海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许许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许许。 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处理很多的关系，除了像职场的关系，像生意上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就算一个家庭，从一个小的家庭来讲，就有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还有婆媳关系啊等等。如果我们笼统一点讲，可能是和这个人的情商有关，可是如果你要再往仔细来考虑，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你心里有没有对方，有没有为对方着想有关。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如此，不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和杜德伟，这两个名字你是否还有印象？当年听过他们唱歌的人可能都已经变成大哥大姐或者是大叔了吧。当年曾经有一度苏慧伦的宣传手法是和杜德伟来凑一对，当年的唱片公司的启轩他们常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宣传男女对唱情歌的歌手的时候，常常会把这两个人凑作堆，叫做金童玉女。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苏慧伦和杜德伟就曾经被当作金童玉女这样的一个典范，然后呢再进行歌曲的宣传。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你让我勇敢》，也许很多的老歌你在很多年之后听到它会觉得心中一动，是因为多半想起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我们因为一个歌手而缅怀而感慨，是因为他们的青春也曾经对应过我们走过的一段岁月吧。接下来就听苏慧伦、杜德伟。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没有做妈妈之前，我对自己的想象和设定是，我一定会足够的有耐心，讲求方法，一定不会对孩子发火，更不会打骂。但是一旦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

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事后后悔，在检讨，在反省，但是因为你的吼叫，你的语调，你的表情，当下那一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1: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0: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2: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0: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3: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御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御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4: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0: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5: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0: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总台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6: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1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0: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余望龙表示，
7: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缝、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0: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8: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0: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1: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行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0: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9: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0: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10: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0: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0: 这 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0: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

0: 是吧？
1: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2: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的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吧。
0: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3: 这个空间很好，就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也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啊，宝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0: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4: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0: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5: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就迎来了新的春天。
0: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6: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

0: 净流入态势。目前飘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1: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2: 那么安心地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0: 刚刚说话的陈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2: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0: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3: 你别是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就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0: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4: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5: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6: 一个中国的香烟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烟。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0: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宏兵表示，
7: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0: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 慈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宏斌表示，
7: 面向十五五，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起的这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1: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0: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2: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1: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0: 今年7月1号，71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70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1: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 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提升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油烟扰民呐、物业矛盾呐、家庭情感呐、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0: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多，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1: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近期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坐到空调屋，群众不坐到空调屋，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屋，都到现场去。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不要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0: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 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两封感谢信。
1: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十年之内写给我的。十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五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又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十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一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上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一个多月给他跑到十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两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两封感谢信十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真是深刻的教育着我干部，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能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了，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啊。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0: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课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1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 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一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0: 梁岩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十五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2: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生古月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月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3套《我要上春晚》，央视1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3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0: 梁岩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岩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2: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 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她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0: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演的榜样。梁演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演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子多睡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 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14: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5: 上网查一下看看。
1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4: 怎么问啊？
1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呈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15%到20%。 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0: 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啊，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

0: 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
2: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四大类食物， 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四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1: 养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奔向美好健康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 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3: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 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 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 但如果长时间常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 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 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

0: 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3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一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

0: 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三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三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三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一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三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域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 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啊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地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啊、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 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资讯有故事，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

0: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1: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0: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微倾，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2: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吹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0: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3: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0: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 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欲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1: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0: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4: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0: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欲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欲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欲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欲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幼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万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一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5: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3: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 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

0: 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1: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2: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2: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新风尚。
3: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
4: 我们打造了4个特色用餐影厅，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5: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看电影到文化体验，多元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暑期来临，不少市民游客不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了新的消费时尚。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根香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汕头市民林女士说，
6: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真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在外边拼搏的精神。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2: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城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

0: 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上海游客彭先生说，
1: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一家餐饮店店主李建胜介绍说，
2: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做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0: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汕头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介绍说，
3: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0: 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厦门与建闽南主题景区演员展浩介绍说，
4: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0: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游客黄女士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后，专门前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5: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0: 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市民陈问天说，
6: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浙江金华一家影城的当班经理王千居介绍说，
7: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0: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跟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

0: 淘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此外，全国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介绍说，
1: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0: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女观众说，
2: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0: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暑假开始，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办一场名为绿野星境的生日派对。孩子们跟屏幕进行互动，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影厅拆掉了固定座椅，还在影厅左右两侧以及头顶天幕设置了多块可以联动的屏幕，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5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过生日的小朋友兴奋地说，这比以前的生日派对更新奇、更好玩。
3: 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0: 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4: 就很酷炫嘛，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就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0: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影院负责人蔡敏坦言，百变影厅可以充分利用影院空闲时段，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5: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 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0: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5: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0: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世界杯比赛期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7: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凌晨时分，北京一家影院放映厅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80多位球迷正聚在这里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这家影院平时营业到晚上10点左右就打烊了，但世界杯期间影院里可以看比赛，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营业额也跟着增加了。球迷们走进影院，在电影集视听效果里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影院阶梯式观众席让球迷更像在现场观赛。
9: 它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10: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11: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0: 球迷开灯观赛，离不开影院自主研发的 LED 屏幕。屏幕里每一个像素点都是能独立发光、独立调温、调色的小灯珠，告别传统投影银幕光衰减的痛点。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已经超过240个，位居全球第一。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12: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0: 潜江市民郭应彤说，这种露天电影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13: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0: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庚介绍说，
9: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求木赏具、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0: 钱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介绍说，
14: 钱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地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0: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艺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影城负责人陈天宇介绍说，
15: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0: 一名观众说，
16: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0: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说，
9: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0: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加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安徽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四级调研员束小军介绍说，
17: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0: 除了传统的电影院正在寻求转型升级，老牌电影制片厂也老树发新芽。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介绍说，这里的放映厅保留着充满历史感的棚的叫法。
18: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跨界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正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